0: 除了刚刚我们讲的这些运控啊、文娱表演的市场，在真正硬核的生产力作业场景，目前还是还是一个高壁垒、高门槛，在里面智源是目前唯一能够去做到规模化部署的，相对来讲护城河比较深，也是一个较为蓝海的市场，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目前还是能够在一个非常好的商业模式下，能够在满足客户 ROI 的前提下去形成一个比较有利的产品的定价，当然未来我相信啊，也会有更多的友商进入到这个市场，那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有序的把这个市场给做起来。
1: 从商业化布局来看，智源的选择是先切入支付能力强、场景需求明确的海外市场，再逐步向全球实体产业渗透。在这个过程中，单一厂商很难独自覆盖交付与运维的全链条，生态伙伴的价值愈发凸显。
0: 做生意嘛，都是赚有钱人的钱，所以你肯定是先去那些支付能力很强的市场。从这个角度来讲，北美、欧洲还有日韩一定是我们最容易去先大规模突破的方向，因为他们从人力成本背后的人力成本再到客户本身的支付能力都是最强的那么从应用的一些场景由易到难也好，挑战也好，我们认为也会经历那种从主要面向研发形态的一些产品比如卖给科技大厂，卖给巨深的这个头部这个独角兽是吧，他们先去拿本体做研发，慢慢再进化到说卖给工厂，卖给什么物流，他们去做真实的部署，也会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尤其是第二阶段面向真实场景的时候呢，他们很大的一个挑战在于，它是一个真实场景，真实场景其实模型再好，再怎么说也需要去做工程交付，交付完之后还要做售后运维，是吧？这是一个非常需要人力、需要技能的一个行业和工种，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也是在积极的培育国内外的大量的这种解决方案和二次开发还有交付集成的伙伴，让他们能够去帮我们把我们零到一做好的一些事情能够变成一到 N 的复制在海外这个尤其重要。那么围绕这样的一个需求和挑战，我们其实已经在北美、在欧洲在日韩都培育了我们第一批的这种二开集成交付的伙伴去帮我们去做拓展。对，
2: 继续来对话张倩。全球科技竞争加剧，算力模型供应链合规成为关键的变量，如何看待中美科技生态分化下中国创业公司的机会与边界的呢？
3: 我觉得其实中国的创业公司现在的空间变得前所未有之大。在 AI 时代呢，我觉得应该就是我们已经看到像字节跳动，对吧？字节跳动是上一波 AI 时代最早实现这个，就是最早实现数据闭环、数据飞轮的。所以迄今为止，字节在六个赛道都在国内是一流的公司，有内容平台、电商平台、飞书这样子就是办公平台，有游戏，还有电商。全球化、国际化，然后最后它还有一个云 AI 云，它现在 AI 云也是中国第一 50% 份额，最后一个是豆包，就是新一代的 AI 的产品。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字节其实这领域呢，它的这个创始团队组建肯定是要某个创始人技术很突出，某个创始人很懂得运营，某个创始人很懂得融资。
4: 创业板的走势实际上是最强的，那因此大家可以看到它基本上在这里面轮有时候呢 PCB 出来了影子电路板什么的出来，甚至有一段时间液冷存储储能都是有表现的，是吧？所以阳光电源都成为这个创业板当中，我们也开玩笑七朵金花嘛，就有这个宁德时代就有这个易中天三个公司，就有这个阳光电源，是吧？所以这就是这个储能的这个概念，是吧？所以整体上来讲，就在科技这个大的这个框架当中当然这个科技框架放在整个市场当中又是一个小的又是个很小的，可能就占5%或者10%这个样子，是吧？ 个数啊，然后呢在这里面轮动。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这个光通讯的这个表现啊，可能是一个轮动的概念。当然

0: 不要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每一串六八八开头的代码。
3: 妈，今朝干你个去？
4: 那不是开空调啊？
5: 那自家开好自家。
6: 哎，这是我妈。我们俩因为开不开空调上过好几次热搜。
5: 文件文件文件。
3: 那文件了，文件总在这看啥么子？
5: 我看不下。
6: 我妈今年79岁了，在她的世界里，再小的东西用处都很大。一盏灯很大，一个袋子很大，一滴水也很大。
3: 不要干了，不要干了，哪那么大？弄鞋你说分了什么？弄裤子剩几滴了？啊？这个手头都剩了。
6: 直到有一天，这些被忽略的日常被一一记住，变成了看得见的回报。
3: 干不干？
5: 现在街道里侪在那讲，乘公交啊，乘地铁啊，也要调积分，积分呢好调么子。
6: 微不足道的小事，一点一点积累，就有了重量。我做了很多年的环保，总以为低碳是属于我们这代人的新观念，但看着他，我突然明白，我对万物的在意其实都来自于他这大半辈子的精打细算。我的环保是他教的，不是他变成了低碳的人，是低碳终于看见了他。我们总以为低碳是一件很大的事，但其实它就藏在四季三餐，每一个普通人的一点点，既惠及了自己，也能为上海全面绿色转型和无废城市建设带来微小而美好的改变。
5: 不可以啊，今天我上午来个干啥东西啊？
3: 弄这工，弄这工。
5: 好看，好看啊。
3: 亏啊，哪了好亏？侬做眼事体啊，那帮伊一样的，侪来为搿座城市的绿色发展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6: 人人低碳，乐享普惠，随身办碳普惠专区，你的每一刻减碳都算数。
7: 未来15-5时期，服务消费将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8: 要充分重视服务消费，而这的确就是新的经济增长的一个。
7: 还需要什么？
8: 服务消费除了需要钱以外，还需要什么呢？需要时间。中国人的工作时间太长了，我们太勤劳了，所以接下来在15期间，我认为中国人应该是要优化假期。
7: 未来的中国城市如何为释放巨大的服务消费潜能创造新场景，塑造新空间？
8: 在下一阶段城市更新里面，我希望中国城市能够重视人口的密度、流量、规模对拉动服务消费的重要性。
7: 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请您继续收看。今天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节目呈现的是第八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提振消费世界共享中国市场机遇分论坛电视专场的精彩内容，主题是15/5中国服务消费发展的新路径。在刚刚的节目中，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陆明认为，中国将迈入高收

中国文化，传播中国的价值观，这要靠我们的中国 IP 能不能大面积的走向全球。这也是中国文化历史成立后创造的巨大的感染力。下一步，中国有很大的文化创意人才和文化这些学校，一定会培养出很多优秀的人才。今天我们一个玩具，一个 IP 一旦火了，会带动大量的这些年轻的创作者投入这个行业，关注这个行业，重视这个行业。如果我们一旦重视，这些创作者在这个行业画一个图案能带来巨额财富的话，那么中国的文化，中国的 IP 会源源的不断的出来。中国有千千万的饺子需要出来，榜样的力量是无穷大的。如果大家都看到有这样的人十年如一日的创造一个作品能带来巨额财富，当 GDP 超过10000美金的时候，我们开始注重什么文化消费、第三产业的消费、服务业的消费。朋友们，新时代全球化征程是一场价值的共振，新时代与世界共享中国机遇，这个机遇是中国文化全球流行的机遇，更是中国品牌与全球消费者共赢的机遇，是中国 IP 与世界分享的机遇。与世界分享开心和美好，不仅是名创优品的商业使命，更是中国品牌、中国 IP 新的未来。谢谢大家。

0: 当前，人工智能已不再仅仅是提升效率的工具，而是演变为驱动行业变革的核心引擎。在技术革命与产业升级的交汇点上，人工智能正驱动金融进化为产业生态的神经系统，构建起一个安全、高效、包容的新金融图景。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筑牢自主算力底座，为智能化转型提供坚实支撑？如何将人工智能深度嵌入多元金融业务场景，实现从技术赋能到价值共生的范式重构，探索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创新发展路径？
1: 坚守技术与业务共生，坚守研究与应用共生，坚守创新与治理共生。
2: 中国的这个模型加上
1: 加快构建4P全场景金融场景的可信 AI 治理体系，持续推动算法透明化、数据安全化、系统韧性化，让 AI 发展从高速迭代走向安全稳健。站在155的新时点，中国金店聚焦央行履职需要，正加快平台化、服务化、设施化发展，积极向金融数字基础设施运营转型，推出央行金融综合服务终端，将央行诸多金融服务向基层末端延伸，打造普惠金融最后一公里，建设央行统一揭露平台，建立金融机构与央行间集约高效、安全可靠的信息交互通道，降低行业公共成本，推进人民银行上海同城数据中心建设，构建算力加 AI 调度平台，多措并举弥合金融机构间的数字鸿沟，依托金融行业唯一的行业级的可信数据空间发展试点，积极探索建设高质量数据集，打造金融领域数据共享枢纽，建设金融科技安全平台，支撑行业安全态势联防联控，增强国货国用能力与软件供应链安全屏障，夯实行业安全底座。

去的几年 AI 正在以一个超乎我们想象的这个速度在发展，整个 AI 呢快速的从这个聊天机器人跨越了这个推理者，进入了自主任务闭环 L3 的这个智能体时代，同时呢已经在逼近具备这个创新能力的这个基点。从2024年的这个年初到2026年的这个一季度，短短的两年时间，我国的这个 token 的这个消耗量提升了这个1400倍，已经这个 AI 的这个规模化的这个应用。

智能的快速发展，怎么样更好的保障人工智能加在金融领域的落地，是我们所有金融人包括我们产业界面临的一个问题。金融其实也是国内最早在人工智能这个领域里面落地的一个领域和产业之一，包括我们人工智能加的产业是从 VR 开始的，早期我们的人脸识别包括我们的指纹脉以及一些相关的技术很好的支撑了我们早期的一些金融的探索。第二个阶段，很多金融机构就在尝试平台化，所谓的平台化就是怎么样我们能够统一的中台来去服务我们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但我们走到第三个阶段的时候，其实很多运营就跟我们的人工智能紧密相关了。智能体实践落地的话，从我们来看的话主要有两个变化。过去大模型的快速发展呀，带来了很多新的范式，但是金融领域的应用的模式是非常聚集的，而且我们面临很多数据、很多安全、很多管理，这种逻辑下一个单一的模型不再能够满足我们所有应用的落地。如果说我们面对复杂的场景，可能我们需要多专家的、多尺度的大模型来去解决一些复杂的通用的问题，但是我们针对某一类具体的问题的时候，可能我们通过微调、通过训练做我们各个银行各个领域里面自己的垂类模型。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面临一个问题，那未来自主算力怎么样更好的支撑去这些不同类型的模型，而且更好的落地的智能体，这个可能是现在我们所有用户包括我们所有产业界主力要的解决的一个问题之一。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安全问题，过去我们一直解决的数据可用不可见的问题，但是今天很多人关注的就是我们这个智能体落地的时候它的权限的问题，它的数据搬运的问题，对吧，它的结果分存的问题。那这些问题又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新的范式，未来我们最少要解决这两个问题，算力上面解决这个对多模型的更好的支撑，以及安全的有效落地，才能够更好的和产业界同仁一起更好的服务于我们金融的很多客户。我们通过过去差不多七八年的实践，包括新创里面跟我们产业界的同仁呢共同的去部署和落地包括更新，今天基本上形成了在未来智能体在我们金融领域落地的一些必备的要素。因为满足不同的客户的需求，我们在平台层已经跟我们的大模型、跟我们的云、跟我们的数据库系统已经得到了很好的应用。那在应用层其实今天已经是百花齐放了，逐渐的从传统的应用落地走到今天人工智能加、智能体加的这种应用逻辑了。那基于这种开放的架构的逻辑，我们给大家举一些例子，怎么样帮助我们的很多客户去落地我们智能体的实践呢？这是我们一个金融客户在落地智能体的时候给我们提出的要求，他们是希望我们所有的计算环境是机密的，同时我们的数据的外部设备就是不可访问的，而且在数据传输的过程中也是要高速，而且关键机密。最后就是我们的隐私数据可用不可见，过去我们如果通过外围的软件或者说板插卡的方式来去解决的话，就会损失性能，就会带来我们面临选择题。通过双芯的自主替代的这种能力，那很好的帮助我们最终用户落地了相应的解决方案。用户其实在落地我们智能体加的时候，不仅获得了性能，还保障了它安全应用。在很多的那个领域里面，其实安全应该是我们金融机构最关注的点，我想解决了安全问题，可能好多业务就随之而来了。除了在这个智能体以外，我们也跟很多机构对吧合作了，基于人工智能加的一些落地。特别感谢我们产业生态的上下游，比如说在大韩领域里面，从传统的 OCR 应用到今天的人工智能加到智能体加，大家都会看到海关基础设施算力的影子，包括我们在一些股份制和商业银行、保险、金融机构以及我们券商里面和合作伙伴一起的实现了自主算力的安全的落地的大量的一些应用的案例。

这种大规模的扩展应用。我们的整机和卡还有很多的互联的系统级的优化技术，包括我们的卡间互联，包括我们的集群提速，包括我们和各种推理框架的适配，希望

0: 周二、三、五持续更新，陪你走完全年行情。
1: 我是菊磊，拐点时机会，主线抓红利，铁律守本金，不靠运气，只做有逻辑的交易。
0: 扫描二维码，下载有看头，订阅课程，上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每一串六八八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

0: 会当中，他做得最好。那么反过来，从经济学家眼光看，他要转型到一个近代的这个所谓工业化的这个社会，他相对来说会比较难一点。即便这样，中国在过去这个100多年，其实一直在转型，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看到了他原有的大一统国家这样一种国家形态也好，治理能力也好，以及他对风险的一种控制的能力，这个国内市场的统一带来的这种规模效应啊，以及他在这个我们说在人才，在这个资本的积累等等各个方面，都爆发出他大一统国家的一个巨大的优势。
1: 还有一个我比较关注的点，经济学家关于这个儒家文化区在整个经济发展当中，在很多这个我们说是在决定性因素当中，有一个研究，它是一个最稳健的正向的系数。
0: 其实是一个美国的一个教授啊，萨拉伊马丁，那么他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一篇文章，这个题目呢就是叫我做了这个200万个回归。他是想研究什么呢？就是说我用计量经济学方法，我想彻底搞清楚到底什么因素影响经济的发展。结果他跑了这么多，你要几百万个回归以后，他发现最稳健的一个因素就是儒家文化圈。那就说明东亚地区在市场范围里面去合理的布局，那么你不可能把更生长出一种好像对外部世界不再有兴趣的那样一种想法，也是导致我们中国近代这个一两百年相对落后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我们在改革开放以后呢，不仅要开放，而且呢我们也大胆的去利用外资来帮助我们发展。所以它国家规模大，然后又相对比较安定稳定，所以它就促进了人口的这个快速的增长，它的很多禀赋条件就发生很大的改变。比如它耕地就不够，它很多资源，那些重要的这些矿产资源等等，它人均上面也是不够的。我们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像拉美啊，像非洲啊，包括像今天俄罗斯，其实它这个天然的这种
1: 天然资源禀赋优势，
0: 它禀赋实在太好了，所以它甚至于都没有这种进取的这种劲头。我想近代以前，中国一直处在要走出马尔萨斯陷阱的这样一种这个边缘上面，对吧？所以就是我说黄宗智才会在他书里面说，就是中国的农业是这种非常典型的过密化。

0: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1: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消费设计，但是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2: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地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3: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争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4: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的十五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5: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6: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3: 务实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心智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7: 所以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8: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原型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9: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10: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3: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智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1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2: 立重器探生命本源，
13: 让它一个三甲综合医院来为蛋白质来做全面的诊断研究。
14: 25年有很大一份贡献来自于就我们基础设施。
12: 泽四方助产研创新，
14: 蛋白质科学的发展已经从原来的理解到模拟，甚至到了创造，所以应用这一块可以更进一步。
13: 蛋白质设施的2.0版本应该是一个以产生蛋白质科学数据为基准，用 AI 赋能的这样一个我们的蛋白质科学的研究高地。
12: 敬请关注引领区观察蓄意再道破界烛光系列节目，本期聚焦位于浦东张江的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当前浦东新区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已汇聚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上海同步辐射光源、超强超短激光、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超级计算、量子人工智能联合体、低碳复合能源集成试验平台等一批世界顶尖、国内领先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形成支撑我国科技自立自强的核心科创集群。这些由上海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等机构牵头打造的国之重器，深耕光子科学、生命科学、算力基建、双碳能源等关键领域，持续产出重大原始创新成果。为什么煎蛋时透明的蛋清会变成白色？为什么伤口会慢慢愈合？这些与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背后，都藏着同一个主角——蛋白质。蛋白质是构成生命细胞的基础物质，就像精密的机器离不开运转的核心部件一样，生命活动也离不开蛋白质的参与。解码蛋白质也是在解开生命的奥秘。在浦东张江，有一个牢牢牵住生命科学基础研究牛鼻子的大科学装置，它就是

0: 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科学家们在这里不断发展新的技术手段，希望能够看见这些生命的核心分子，并理解它们如何运作。这座大科学装置于2010年
1: 已经学了，就运用这些大模型实现我们的那个蛋白设计、蛋白模型那个结构预测，然后功能那个模拟等等这一系列的一个工作，特别是在前期，包括药物研发做蛋白设计这一块，就是做药物设计这一块。2022到23年，在我自己实验室里头，明显感觉到是一个转折点。在之前，我们成功率非常低，又设计出来蛋白质性质也比较弱。在2023年之后，就是那个 transformer diffusion model 出来之后，明显的这个时候成功率啊就增加了几倍，每一个学生都可以在比较短时间里头拿到比较好的结果，设计出有用的东西。
2: AlphaFold 最初他用的那个 PDB 的数据一共就有19万个蛋白质的结构数据，他自己预测的蛋白质是2亿个。当然预测的蛋白质并不意味着它是100%都是对的，这个跟 PDB 的里面的蛋白质是经过实的实验，就通过仪器设备的还不一样。但不管怎么来说，使得全世界科学家的这个研究效率就大大提升。现在这个 AI for Science 它已经不再是一个可选项，是一个必须要做的。我们科学院也在不停的支持，我们现在叫做数字化智能化，也是希望要在配合 AI 技术，包括怎么样进行数据的治理，可以更加的好的给 AI 来进行使用，也同时引进了一些我们说的类似龙虾这样的一些我们说的智能体，希望呢在经过几年的努力以后，让整个蛋白质设施完全的形成一个高度智能化，在 AI 赋能的管理下来运行的这样一个科学装置。
0: 当前科学研究正加速迈向数据模型与实验验证深度融合的新阶段，近期围绕科学智能发展需求，推动高质量科学数据的汇聚、治理、加工与应用，蛋白质设施与上海市研发公共服务平台管理中心、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库帕斯等科研机构和企业一起参与了高质量科学数据共建，为人工智能驱动的科学研究发展夯实数据底座。
3: 其实我们也了解到，蛋白质设施也成立了很多专业的实验室，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2: 跟产业界的合作确实现在是蛋白质设施的一个重要的方向啊，所以我们就也是跟各方有关的这个企事业呢去探讨合作的可能。第一个，我们就跟一家公司，它是做计算机的，它用的是一种特殊的芯片，我们叫马 PU， 它就可以对蛋白质的这个分子动力学进行一些动态的模拟计算。目前我们已经跟他们建了一个联合实验室，通过我们这个设施里面的各种设备进行验证，通过计算机进行模拟，二者就整合成一个闭环。第二件事呢，就是我们跟另外一家叫上海的康马科技生物有限公司来进行合作，他们是发展了一种无细胞的蛋白质合成技术，也建了一个联合实验室，我们叫蛋白质制造，就希望利用 AI 技术来设计，再利用他们的这个装置来合成，顺利的话可以有上万种的蛋白质被人工合成出来。所以这两个实验室是我们跟企业合作里面主打的两个方向。
0: 蛋白质设施不仅已经成为基础研究主阵地，同时还在加速向产业赋能平台延伸。目前蛋白质设施已为超过100家生物医药企业提供高端技术服务，覆盖抗体工程、结构疫苗、细胞治疗等不同领域。针对企业多样化技术需求，设施还推出定制化技术解决方案，并探索实验室建设、平台共用、数据共享等多种合作机制，推动科技成果高效转化落地。在服务生物医药强国战略、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进程中，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发挥着关键作用，具有独特价值。
3: 蛋白质设施在整个上海建设全球科创中心这样的征程当中，它能起到什么样的具体的独特的作用，包括跨领域啊、跨单位的一种协同发展？
2: 现在在全国今天的这种快速的变化之间， 还是有

0: 有一些需要调整的地方，
1: 我有两个建议。第一个呢，蛋白设施可以进一步跟正在建设中的一些其他的大设施，包括应该射线、自由电子激光等，有更好的整合。结构生物学的前沿，现在 AI 没法达到的，依然包括载体结构、动态结构这些呢，就是有一些蛋白设施自己有一部分可以做到，还有一部分呢，就需要跟现在应该。

0: 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来增加我们居民的财产性的一个收入。另一个抓手，我们可以尝试试点，就是如果说你企业给到员工能够增加100块钱的一个工资，我是不是可以财政通过借鉴贴息的一个理念，给你补上这样的一个10块钱，通过建立城乡居民增收引导基金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鼓励引导我们企业部门跟我们的职工去涨工资。那么居民消费意愿的一个提高的话，那就是我们说我们社会保障制度的改善。今年有个2500亿的以旧换新的一个资金，那么这个资金如果说我们用于提高1.8亿领取城乡居民养老金的群体的一个这个收入，来改善他的社会保障福利水平的话，那一年能够增加1300块钱的一个收入，到一个月能增加100多块钱。
1: 您认为这一方面对我们经济的拉动增长的这个促进的作用，要优于直接发这个以旧换新这样的补贴是吧？
0: 以旧换新应该说这些年我们也取得非常好的一个效果，但是着眼于长远的话，因为我们耐用消费品的一个消费，它在一定阶段内会有不断的饱和的，所以从长期来看，如果说假设我们未来每年还有这么2500亿这样的一个资金，那我更建议是用到我们提高城乡居民的这个养老金的这样的一个水平。一方面农民他更愿意去这个消费，第二一个现在子女他的补贴可以相对于少一点，那么他的子女这一块的消费也可以进一步扩大。
1: 1乘以2有个乘数的杠杆效应。
0: 对，在第三一个的话，那很多我现在在城里边打工的一个，我预计我未来我是有养老金的，那我当期的消费我也会进一步的一个这个扩大。
1: 那就乘以3了。
0: 这是我想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个改善，来提高居民的消费意愿。那么还有一个的话，那就是我们财政支出结构，我们要进一步的去优化我们的财政支出的一个结构，让我们的财政更多的去投到我们的医疗、教育、养老和住房保障这样的一个领域里面去。对于这个上幼儿园这个免费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力度，我们现在是大半是免费的，那我们以后是不是整个的这个托育阶段的也可以做一些这个免费？再比如我们现在育儿补贴这一块，我们是给的

0: 世界资产代币化相关服务。
1: 拥抱金融创新，抓住造富新风口。RWA 实体资产背书，低风险高收益。
0: 看到了吗？这些天花乱坠的宣传，其实都是不法分子打着金融创新的旗号，利用 RWA、区块链等概念包装出来的陷阱，目的就是诱骗普通投资者参与非法金融活动。
1: 那这些宣传铺天盖地，我要怎么去识别呢？
0: 问得好，无论骗子怎么包装，万变不离其宗，套路无非就三种。套路一，虚假包装，诱你上钩。他们伪造资质，炒作概念，承诺高息，让你以为捡到了宝。套路二，操控交易，让你眼红，自买自卖，制造交易火爆，价格持续上涨的虚假繁荣，让你误以为代币很抢手。套路三，运营传销，拉你下水。你的收益不来自项目本身，而是来自你拉来的新投资者。
1: 原来无论包装的多高大上，底子还是这些老骗术。那我遇到这种宣传该怎么办？
0: 很简单，记住四个不字口诀：一、不轻信；二、不参与；三、不泄露；四、不转账。新概念层出不穷，但骗局的本质从未改变。眼力。
2: 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4.8722亿元，同比增长1.3%，销售规模比上年同期扩大近3300亿元。包含镇区和乡村地区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到39.2%。下一步，如何持续激发中国消费增长的潜力？处于产业链竞争前沿的 AI 和绿色低碳产业能带来多少增长空间？2026下半年经济展望，对话第13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中方首席顾问刘世锦。
3: 他拥有的资产是81.9%，换句话说呢，97%的储户，他们拥有的资产不到20%。其实我们还做了一些这个城乡居民家庭收入和消费的调查，比如说你把这个居民分成10组的话，可能最后那么2-3组，他们实际上的消费是大于他们这个收入的，他是靠其他一些，比如说社会救济啊，甚至包括贷款啊，就其他来源，并不是自己的收入来支撑消费的。所以我们呢，现在不能说是一看到说居民现在储蓄率还很高啊，每年10几万亿，然后他们只是不愿意消费，这是有很大的误解的啊。这个在理论上和政策上呢，容易产生误导。我们把这个低消费你要提上去，那你必须把高储蓄降下来，因为国民收入呢，它就是两个部分，储蓄之外就是消费啊，所以储蓄下不来，消费就上不去。下一步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我最近也提了一个建议啊，我就说把这个高储蓄呢，比如说用那么2-3年的时间，就是降到40%或者以下，有这么几个途径嘛。第一呢，就是得增加企业的分红，这个思路啊，把一部分在什么地方呢？一个是刚才讲的社保，再一个是住房。比如他呢，在农村里边可能有个2层小楼，可能2-3百平米都有，但是他一年能回去几次呢？可能回去就住那么一天，甚至回都不回去。他一年到头呢，大部分时间是在我们这些大城市，比如某个地下室里边，他只住了10平米，困难的程度可想而知。所以我们下一步呢，就怎么能够解决这个城乡之间这种巨大的资源，包括住房资源的错配，要下功夫的。房价比较高的大城市里边，就是对这些不可或缺的这些城市工作人员，特别服务人员，跟他们提供一定程度的，特别在住房方面，基本公共服务啊，这个是应该的，或者说是我们政府基本公共服务的一项重要内容。我们现在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生产能力，现在找出路啊！我们首先得在国内找出路，中低收入阶层他们的收入和消费提升以后，这个市场空间就扩大了。
4: 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出口是最近一段时期的一个大亮点啊。前五个月的出口是同比增长了11.8%，远高于我们的 GDP 的增速了。您在这个之前的提到过，较大规模的贸易

0: 顺差也意味着我们的国内消费的不足，怎么去理解？
1: 去年我们的货物贸易顺差呢是将近1.2万亿美元，啊，这应该是创造历史新高了，反映了中国的这个竞争力是很强的。但是从国民经济循环的角度来讲呢，这个货物贸易顺差，那相当于在国民收入中间呢，把一部分消费变成了储蓄，而且这个储蓄呢，它是用到国外去了。所以当你听到说是我们顺差越高的时候，很少有人意识到呢，恰恰实际上消费占比比较低啊，消费不足啊等等，是还有地热。
0: 嗯，
1: 家里边还有一台车，这个车是电动车，这个电池呢也可以蓄能，
0: 自产自销。
1: 所谓市场的参与者，就是和过去呢可能就那么一两家，不量级的增长。
0: 集中跟分布式的一个本质区别，
1: 哎，区别。所以的话，就是我们这个管理体制啊，就过去从上到下一竿子擦到底的这种管理方式，可能就不适用了。逐步要转型呢，就是逐层平衡。所以这个转变呢，实际上是难度很大的啊。但是你没有这个转变，这个新能源，就刚才讲的，
0: 遇到瓶颈了，
1: 它就遇到瓶颈。另外一个呢，就是最近中央也做出了关于这个地方这个碳排放考核的啊这方面的一些制度安排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把我们这个减碳的责任落实了，新型电力系统要加快建设，再一个呢就是减碳责任要落实，
0: 嗯，
1: 把这两件事要做好，做好以后啊，整个这个绿色转型呢，它会加快，对宏观经济的增长会形成一个有力的支撑。
0: 当下产业当中的一个 K 型分化啊，一方面呢是以 AI 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很快，企业获得了高估值，从业人员呢也获得了高收入，而另一方面其他的相对传统的行业需求疲软，价格低迷，而以往呢往往是这些领域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有人就担心了，如果长此以往的话，最终呢也会反噬 AI 等相关的新技术的一个发展。所以您怎么看，如何在不同的产业之间做好一个平衡？
1: 我们提出一个分析架构，经济增长的高度和宽度，创新、体制改革、对外开放，把经济增长的能力呢往上提升，我称之为叫做经济增长的高度。宽度指的什么呢？就是全体社会成员按照高收入、中收入、低收入不同组别的居民呢，由于收入水平不同而对产品的需求状况到底怎么样。经济增长的高度呢，实际上反映的就是我们潜在增长率，但是最后呢我们实现的经济增长速度呢，它是由经济增长的宽度决定的。高度和宽度的矛盾呢，一个比较

来，先喝点汤吧。

0: 先喝汤吧。
1: 和协调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我个人认为已经摆在了我们的面，因为我们是大国。你如果让企业去做，他们容易打堆堆，就会容易对他们打堆堆的市场产生。

0: 冲击，不会产生矛盾。贸易的相对平衡非常重要。我所调研的时候呢，我就发现越来越多的企业，各个行业的头部企业和一流企业，他们的国际化率都超过了50%。当一个企业有了国际竞争力，那么它就开始了它的全球经营。
1: 我们叫出海。
0: 目前主要是集中在产品出海到产业和技术出海这么一个阶段，怎么能够有全球视野？怎么能够有换位思考？怎么能够避免产生
1: 摩擦
0: 和冲突？我觉得这个呢，无论是企业还是地方还是国家，都必须要前瞻性考虑。
1: 我们今年人民币汇率也是在持续走强的，已经创了3年以来的新高了。为什么上半年人民币会这么强？下半年的走势您如何判断？对于汇率的变化呢，有人看中它对进口购买力的影响，有人看的是它对于我们出口竞争力的影响，角度和立场是不同的。那您怎么看人民币升值对整体经济的利弊权衡的问题？
0: 当你的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你的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发展在国际竞争力来讲态势是不错的，你的货币怎么可能不升值？
1: 这是正常的，
0: 它是必然的。也就是说，你的国家产业贸易投资越来越强，说你的货币是越来越弱的，
1: 不可能。
0: 就随着你的国家产业贸易投资越来越强，你的人民币也相应越来越强，老百姓的人民币它的相对购买力就越来越强，全球持有人民币它的财富效应就越来越强，人民币的国际化就会越来越通畅。那么说人民币贵了，国内成本相对的你的收益来讲呢，压力会加大呢，企业就会转型升级。就像我们讲的，全球的趋势微笑曲线是向两端延伸的，制造环节下降，两端上升，全球的趋势在中国是同样表现出来的。这你可以看到，你的生产性复原越来越强，你的商流、物流、人才流、资金流这个方面的竞争力越来越强，同时你的制造业的规模是上升的，它相对的份额可能会有所下降，出口结构、产业结构都会出现一个持续升值的态势。
1: 无论是为了不受地缘政治的扰动，还是因为我们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经贸往来的现实需求，人民币国际化都是一个必选的方案。又有学者提出应该增加离岸人民币市场的数量等一些相关的建议，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那您怎么看人民币国际化的节奏，以及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来推进？
0: 改革开放外贸有一个效应，借力啊。
1: 从我们出口的这个领域来看，有的地方原来就是做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服装啊、鞋帽啊这一类的产品的出口，近些年它外需市场已经有所减少了，高科技含量的这种出口呢，它又没有这个能力啊立即参与进去，企业或者这些地区它的转型怎么做，可以有哪些出路？
0: 传统产业占中国产业结构的比重是80%，像纺织、鞋帽、箱包、玩具这些传统的中国的出口优势产品，其实他们现在变得更强，随着成本的上升，随着价格的竞争的激烈，活下来的都是一流的企业。80%的传统产业的产品在全球是还仍然是非常需要的。这个时候呢，就是怎么能够从产品技术的优势能够转化成品牌和服务的优势，怎么沿微笑曲线两端延伸是非常重要的。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新型外贸上升最快的是跨境电商，跨境电商的产品是中国最典型的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内衣、小商品、纺织品等等都是最传统的产品。曾经一个座谈会我正好参加了，在那个会上我怎么也没有想到跨境电商的利润的空间是非常大的，他们说到做到，
1: 落地落实。
0: 所谓落地落实呢，就是第一专业化，懂行；第二个职业化，有超售，不能躺平；第三个

0: 化、法治化、国际化，你要做到这五化。举个简单例子，现在我们最重视的是创新，去年的全球创新指数中国排在第十位，德国、法国、日本、以色列都在我们后面。短板是什么？我的短板就是创新制度，我排在44位，香港排在第八位。如果我们把香港的创新制度第八位的水平通过香港内地的合作能够引向广东大湾区，整个中国的创新制度如果是全球第八位，你的高质量发展，你的创新成为第一动力，你的人工智能加的进步是飞跃的。开放我们是从流动性开放开始的，就是这个商品啊、运输啊、人员啊，方方面面的自由便利，
1: 要素流通。
0: 那么现在我们讲制度性开放，规则、规矩、管理标准，还有什么是重要的？
2: 甜如蜜，合同自小唐荆棘，阿姨伯伯听我
3: 有。这个霍尔木斯海峡，它在全球的原油和天然气的贸易量的一个占比都是非常大的，大概占到20%左右。那么在霍尔木斯海峡断航了之后啊，原本每天通过这个霍尔木斯海峡的啊油轮啊，包括 LNG 的这样的一个船运的这样的一个数量，大概是在150到160艘左右。那么在断航了之后的话，几乎是很少有船只能够通过。到目前为止的话，那可以通过的这样的一个船只也每天只有零星的，可能10条以内的这样的一个速度。所以呢，整个的这个通航是直接影响了全球的原油包括天然气的供应。那当然呢，市场也在反反复复的去交易这个地缘的一个溢价的风险，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经过前期的像美国和伊朗的这个反复的和谈的一个预期之下，油价也是上上下下的有一个波动。但是如果我们去看现货市场上来讲的话，它整个的一个交易的中枢并没有发生太大的一个

0: 是出现了硬缺口，对于全球的能源的供应影响究竟有多大呢？
1: 大家好，这边整个我们看到整个美伊冲突是在快速在下降的啊，尤其像以煤炭这种可能过去几年全球认为可能不是太ESG 的这种能源啊，其实在各个国家是在被快速在出清的啊，所以这也造成了当前电力系统的这个逐步断电的一个问题。
0: 天然气的价格上涨了之后，可能煤电也会成为一个替代品哈。那刚才其实也提到了这样的一个气候因素的影响，近期市场比较关注的这个厄尔尼诺的效应以及 AI 行业的加速发展，也是加剧了夏季的用电的压力。那么对于今年夏季的能源化工市场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2: 那么厄尔尼诺首先它的一个效应就是说可能会在有一些地区会出现一些洪涝的灾害，比如说近期我们在中国地区的话，广西的这种洪涝的这样的一个因素和它这个下雨的这个雨量也会非常明显的在增加，包括最近这个湖北地区的这样的一个雨量也是在非常明显的增加的。然后部分地区的这样的一个气温，包括华南和华东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夏季高峰期的这样的一个气温也会更加的明显的出现一个上涨，那么因此带动的是夏季的这样的一个用电会是一个更加有一峰值上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上升。那么除了在这种用电上的气温上的一个影响之外的话，近期我们也看到 AI 的一个大幅的发展，它会提高我们的基础用电的，就是不管是波峰时段还是波谷时段，它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个用电量都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上升。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两者的叠加
1: 有非常大的一个提升的空间啊。然后呢，最后我觉得对于整个集合电源啊，整个天然气燃气这个天然气机组，甚至到这个燃煤机组的这个后续的这个出海啊，我觉得可能也会有比较大的一个上升空间。
0: 那么在目前这样一个能源格局整体比较偏紧的一个大背景之下啊，那商品市场有些什么样的交易机会？
2: 首先在商品市场上的原料端，我们是倾向于像原油、煤炭、天然气这些产品依然是在旺季，从六月份到七月份逐步开始会进入到这个能源的消费和用电的消费的一个高峰期。那么所以在这个阶段的话，我们相对更加看好原料端的一个表现。所以呢，在这个单边价格上，我们更加就是关注一下这个能源的一个需求，在二季度末到三季度初的这样的一个上涨的一个行情。那么在需求上来讲呢，就是在中间品的这些环节来讲的话，我们会看到它相应的面临两难的一个局面，一方面成本端的上涨，一方面呢需求是一个萎缩的一个情况。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中间品的这个中间的这些工业品的这样的一个制品，它的一个利润会受到一个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压缩。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一方面我们去布局原料端上涨的这些机会，然后一方面我们对于中间品来讲的话，它可能更多的是交易需求走弱的这么一个状况，这是两个相对比较极端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也是商品市场上可能走出一个严重的原料和产品之间的一个分化的一个头寸。那么目前的我们相对比较更看好的是靠近上游的一个原料，这个像原油、燃料油、沥青等等这种像油品相关的一些这个价格传导更加顺畅的一些品种，以及在化工品当中呢，就是化工和工业品当中呢，我们是更加看好比如说像煤炭类的一个商品，因为我们看到全球的一个煤炭在今年的这个用电高峰期，从预估上来讲的话，它的一个需求的增量和消费的增量大概是在2000到3000万吨的这样的一个体量，所以在整个的这个煤电和需求，你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之后，首先它的物流的一个恢复它是需要时间的，目前我们测算下来至少1到2个月之内，它整个的一个物流的周转的一个效率，然后实际运输的一个效率，它是这个包括船只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紧缺的一个程度，我们觉得相对来讲都是比较紧张的一个情况，那这个是从这个物流的时间的窗口上来讲的话，至少要有1到2个月的这样的一个缓冲的时间。第二个就是在真实的这个供应，就排除掉我们看到的这些物流上的一个影响，我们就看全球的这个原油的一个供应上，它真真实实的发生了原油的一个减产的一个情况，大致是在1000万桶每日的这样的一个体量。那么也就是

个接近10%的一个供应量，现在是暂时它是很难回得来的。包括像沙特，然后科威特，还有伊朗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产量，它的一个减量，它想要去立即的去恢复生产也是不太可能的一个事情。所以说，我们给到原油的从开通航到真正的去恢复到战前水平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至少需要给6个月的这样的一个周期。所以呢，在这6个月之内的话，即使说明天美伊的这样的一个冲突立即结束，那么这样的一个通航的一个时间这个包括我就会价格回到原先的一个状况的一个情况那也需要6个月时间。所以这个是我们说这2点主要的原因导致油价可能很难再回到战前的一个水平。所以基本上上下限也已经比较明确的在锚定了。下方空间在布伦特85到86这样的一个区间，然后WTI 在80附近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我们觉得相对是一个比较偏低估的位置。然后上方的话，能不能突破120呢？我觉得是有一定的可能性的，因为我们实际上可以看到这个原油的一个现货价格，刚才我们也讲到Dated 布伦特价格，它实际成交的价格就是在140美金上下的一个位置，它是要比我们现在看到的盘面上的价格要更高一些。也有一定的这个几率能够突破，那更考虑的这个更多的一个因素还是在于是不是这个会有一些更大的一些变量，更为明显的一个变量，就是主要是地缘上的一些变量和这个产量上的一个损失的一些变量会不会进一步的扩大？那这个它的上下限我们基本上是比较明确的在锚定了。然后从节奏上来说的话。如果说宣布这个通航的这么一刹那，可能会立即去杀出一个相对应的低点，但是这个低点一旦出来之后，必定会带动整个周边，尤其是亚洲地区的这样的一个采购的一个热情，大家囤货的一个热情。因为经过从3月份到目前为止的话，已经经过了2个半月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大家消化自己原先的一个库存。那么正常情况下，商业原油库存的一个消耗其实已经相对比较低位了，就是消耗到一个相对比较低位的一个位置，所以一旦价格有回调，还是会带动补库的一个热情，会带动整个价格的一个触底的反弹。所以从节奏上来说，就是也要看一下这个现在的这种从信息上，从消息。

0: 人机界面，人人界面，人和动物的界面，取代手机，成为接口，成为入口。
1: 哇，这个是个物质的构成，我自己也不直接学生物，所以我也不研究这个生命的奥秘，但是我对智能特别感兴趣，所以后来我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就进入了高盛凯高晓荣老师的实验室学习这个脑机接口。最早的方向是基于脑电的脑机接口，然后刚才曾院士提到的洪波老师的那个 NEO 系统呢，最早是我们毕设的时候在2003年的时候开始做的，当时我们是把这个螺丝拧到这个大鼠的颅骨上作为电极来记录的。当然现在经过工程化的以及20年的研究，现在已经成为一个非常完美的医疗器械的样子了。但是最初呢是一些比较粗糙比较脑洞大开的一些想法开始做的。我们所在这个领域呢叫做神经工程，刚才曾院士给了我们很大的信息量，上升到很高的高度，给了大家很大的想象空间。那么我就从更加实际一些的方向来讲一讲脑机接口以及脑机接口所在的这个领域叫做神经工程。在神经工程领域，它的基础和技能可以分为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 neuroscience 和 neurology， 是神经科学基础以及临床神经科的一些基础。然后呢在它上面有一个技术叫做 neural recording， 神经记录。另一种技术叫做 neurostimulation， 神经刺激。基于神经科学的基础和 recording and stimulation， 然后我们可以构建各种不同的应用，这个就是应用层面了。在应用层面里边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应用就叫做脑机接口。那么为什么我们对于神经工程领域里众多的这个应用里边我们唯独把脑机接口提出来，而且把它放在聚光灯下呢？因为呢脑机接口呢它的这个内涵和外延已经突破了神经工程领域本身的一些局限，已经突破了作为医疗器械的本身的局限。脑机接口呢它的潜在的想象空间并不是说只是作为医疗器械，像我这里给大家这个图啊，这就很明确的说了，这个脑机接口呢它给大家的想象空间以及未来的潜力呢是作为下一代人类使用工具的新型方式来呈现的。那么这个影响力就会很大了。把这个大脑细分一下，我们就发现大脑的进化有三个层，其中两个层就和应用研究的长期的积累呢到现在呢出现了爆发的态势，爆发在临床的转化和产业的转化上。那么神经接口呢 neural interface 呢它是一个比较广义的东西啊，只要是能够和大脑或者神经系统之间进行这个信号交换的一种物理的媒介都可以叫做神经接口。但是大家主要看到的是电极，因为电极是最稳定最成熟最适合临床转化的一个技术路径。所以大家现在看到说神经接口神经界面基本上指的都是电极，但除了电极之外还有其他的方向，比如说这个东西是用纳米颗粒放在脑袋里，或者是用光遗传用一些其他的磁遗传对神经细胞进行基因的修饰，然后让它对磁场红外光声波有响应的，这些都是。
2: 人工智能慢慢的教会之后到底能有没有可能能够发展出一个新的一个智能体，这个是我们是比较期待的。
3: 主观跟量化的这个边界不断的进行融合，研究边界会大幅的扩大，他们可以在更复杂更创新的抽象层级去发挥它的作用。
4: 过去在处理图片处理自然语言它取得非常好的成果，是否原封不动拿到投资方就很好，其实这个也不一定，非常需要我们自己专门针对这个投资领域构建我们自己的一些模型。
5: AI 智能体呢对我们整个生物行业最大的价值是在重构原本分散的投研的一些流程，
6: 需要对这些数据做高度的深度的交叉核验加工，深度的标注和参与，提升这种数据的可靠安全和实

0: 要性。
1: 他把这个人的要求呢，不再看于你是什么样的学历，而在于你在 AI 上到底使用能力好呢，还是你创造性能力好。
2: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的主题是 AI 智能体在私募证券领域的实践与展望，将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关注。

SI 算法 SI 五幺二九九年被破，七六八零九年被破。早在100多年前，一个当时这是一个文学家了，他就质疑人类才智到底能不能构造出人类自身不可破解的密码。那对这个金融行业其实还有个更扎心的词，叫做先截获后解密。今天把你的加密数据存下来，等量子计算机上线之后我再去破。各位手底保密期限超过10年的数据肯定是有不少，如果是这样，风险敞口今天就要开始考虑。数据的合规保密期现在看来，我们认为是长于量子计算机到来的时间。那这不是要不要换的问题了，是什么时候换，换成什么的问题。那换的方案两类，一种是刚还是说数学上的，美国现在比较推的是后量子算法，那么物理上的就是量子密钥分发，它是一个迄今为止唯一达到信息论安全的通信方式，它不是更难破解，是数学上可以被证明的不可破解的方式。对金融机构来说，这是把信息安全和黑客赛跑变成由这个物理定律这个保底的一个模式。金融是量子保密通信的一个天然的这个第一客户啊，这个我认为全球都是这个样子。讲一些有趣的一个事情，量子通信里面另外一个方案就是借助纠缠，量子隐形传态，借助纠缠可以把量子信息传到另外一个地点，不用传载这个物体的本身，这是这个未来量子网络的一个最底层的一个协议。有人可能问说，你量子隐形传态到底能不能超光速传递信息？这个还是不能，因为我还需要这个经典的这个信道辅助。相对论在这个里面还是一个安全的，即便有量子纠缠的情况下，不能用以超光速的形式来传递信息。但是，量子隐形传态让未来的这个量子互联网成为了可能，未来量子计算机之间的主网分布式量子计算靠的就是这个协议。再看算力时代端的一个背景，再多投 AI 的朋友都会有共鸣啊。摩尔定律现在看来已经，毕竟就是晶体管22年做到5纳米，现在就是苹果出了3纳米的这个晶体管，马上就到原子尺寸了。一旦到原子尺寸之后，你必须得考虑量子隧穿，那电路原理就失效。更现实的就是能耗， Sora 生成1分钟的视频，14000张的这个 H100 要信3个月，对吧？耗电700万度，相当于一架波音757飞700万公里。全世界的算力总和其实到现在一年都穷举不完2的90次方的数据，当然这个是穷举啊，比大模型当然比它聪明多了。但是这个经典算力的天花板就在那里放着，那这个就是量子计算的一个时代的一个入场券。那换句话来说，算力同样的是一个指数增长，那么经典供给物理的天花板可以说逼近吧。那这个跟能源转型的这个逻辑结构也是一模一样。量子计算的另外一半我们叫量子模拟，用可控的量子系统去模拟真实的复杂系统，比如说高温超导机理啊。

0: 过去几年呢 ，AI 推动我们量化策略进化。让我入行的时候，更多是基于这种统计的方式啊，去写一些手工因子。那么2016、2017年以后，开始引入一些非线性的这种模型。2019年之后，我们这个 Transformer 的大模型出来之后，开始借助深度学习方式啊，包括这个2023年以后呢，开始利用这种大模型去做这个量化的研究。整体来讲，我们其实是在解决三个大的问题，持续在三个方向做努力。第一个方向就是我们如何让我们的模型更深入的去学习。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可能是基于人工去做一些规则的学习，那么到现在我们可以是基于神经网络去进行学习。第二方各方面呢，我们去思考如何让我们的模型从更多的角度去理解我们现实的一个世界。第三部分就是我们其实一直在尝试是如何实现我们策略的自进化，利用我们现在最新的技术能让我们模型能够更多的提升。那么近时间看一个很小的数据集，在里面进行很多的数据挖掘，如果他想看一些其他另类数据的话，他会依赖于很多其他的一些数据团队，包括工程团队进行实现。在我们新的 AI 时代，那我们人类研究员呢，就可以把我们以前用来做数据挖掘实验提炼出来，去做发现未知的问题，去提供新的研究方向，研究边界会大幅的扩大，他们可以在更复杂更创新的抽象层级发挥它的作用。所以我觉得我们未来的时代应该是一个 AI 跟人类一个紧密合作的部分。我们 AI 呢，我们会帮我们去总结已有的知识，去快速生成不同因子，快速拓展我们的这个思路和收参，它可以大幅的扩大我们的答案空间。
1: 智能体输出的这些信号能不能被我们这些投资机构信任授权？
2: 准确性、可靠性要求是非常高的。只有数据，如果这个数据本身是被污染的、过时的，其实对后面的这种AI agent 的应用其实是有很大限制的。行业里面现在普遍的做法是需要对这些数据做高度的、深度的交叉核验加工，深度的标注和参与，提升这种数据的可靠、安全和时效性。另外在数据的行业应用方面，今年开始那个 AI agent 今年是很热的，所以我们做了大量的这些数据的精准加工的工作，而且我们做了这种大量的这些我们叫知识提炼、本体论等这些在金融行业提升准确率非常高的这些技术加工处理的工作，用来大幅度提升在我们金融领域里面应用的时候的这种数据可靠性。只有是优质的数据喂进去，我们才能给出高质量的金融分析的结果
3: 现在 AI agent 的发展是不是让很多人去做私募、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变得门槛降低了？在你们的合作伙伴在服务或者是合作的过程当中，有这种体会吗？
4: 其实没有，怎么说要降低。原则上就是他要在做这个 AI 这过程中，他需要懂业务、懂技术，他要进行综合性的东西。所有的私募里面，你首先你可能要做投研业务。以前投研可能属于这种大型机构才能有的这种标配，拿人堆上来的。然后呢，现在拿 AI 后呢，感觉好像是把人减少了。但是人的那个整个能力其实并没有减少。现在目前来说呢，他做投研过程中呢，像我们在做一些这个私募一些业务里面，把原来那种很庞大的那种投研机构，现在化成小团队来做了。一个小团队很容易就可以形成一个报告，以前一个报告可能需要这个一周，我现在可能一个小时就能搞定，把他小团队运作的效率一下提升了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水平。他在这一块内容比较多一点，他把这个人的要求呢，不再看于你是什么样的学历，而在于你在 AI 上你是使用能力好呢，还是你创造性能力好。这时候呢，你会发现我把人的这种要求呢，其实转了一个方向，看似好像是我不再追求他是不是博士了，哪怕是个专科，他能把 AI 做得好，他也是我的人才。就是人才的这种水平的要求给变化了。 AI 现在是系统工程，是个工程性东西，然后因为技术来说，它不是一个纯的研发性的这个技术它是个系统工程使用，把大型团队变成小组作战。小组作战的情况下，人员的结构可以相互之间配合。那在配合过程中呢，我降低我现在后台的这个运营成本，然后把这个门槛逐渐的细化出来降低。它这一块的这种降低是个组合型的。
3: 最后的话，希望每一个嘉宾吧。

0: 起去展望和畅想一下未来 AI 在私募行业的一个场景或者是一个影响，或者是一个画面。
1: 人工智能，我觉得可以把它去掉人工两个字，我认为它真的是智能。所以说我们预期未来智能可能可以帮助我们真正的找到所谓投资领域的一个圣杯。
2: 不久将来呢，这些 AI 智能体呢是可以根据其他投资者的这些交易的数据呢去反推它的投资的策略和目标的，进而改善智能体本身的这个策略，以获得更高的这个超收益。这个对于用智能体的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3: 更精准的数据，更深度的挖掘，更严谨的管控，就能够带来未来更加优秀的智能化的
4: 开始服务海归的人才，再后来的话服务中国的公司走到海外去。我们跟200多万家的这个医疗网络合作，分布在178个国家，为这些出海的中国的公司提供一个支持。中国保险科技这样有很多的创新，我们已经连续2年拿了创新大奖。那我们做的数字员工 AI 的智能保险理赔，从数据采集到后面的银行自动支付，让我们的来自中东来自欧洲的这些同业的伙伴们觉得真的是不可思议。我也希望将来能够把我们的服务把我们的技术推广到全球。今年是15/5规划的第一年啊，也在制定我们公司战略的一个起点吧。我们想把我们的业务能够做到更多的城市，同时的话我们也希望为中国的出海企业提供更好的海外的这个医疗保险服务。

0: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了。
1: 我们今天啊，浦东科创新生代系列节目就邀请到了两位扎根浦东的具身智能领域的青年代表，请他们来聊聊具身智能怎样更快地走向生产生活。为大家介绍他们，他们是上海开普勒机器人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席奥先生，邢天租上海科技有限公司首席营销官李可维先生。欢迎二位，二位都是优秀的九零后。我们先来请教一下席总哈，您是怎么走上具身智能这条创业的道路的？
2: 其实比较巧，就是我读书的时候刚好是选了这个专业，毕业了之后其实是20年左右吧，因为20年是根本没有这个具身智能这个概念的，所以当时就进了一家研究所做一些基础的科研工作，然后直到23年底、24年初，就是这个具身这个概念刚刚开始萌芽的时候，我就会发现，也许能在这个行业做出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就着手一些准备吧。然后就从国企里面跳了出来，先后经历了2个大厂，最后找到开普勒是因为比较看重它的落地。我始终会觉得，具身智能的终点它最终还是落地。开普勒因为它的战略目标很明确，就是要进 B 端客户，要进工厂，所以当时我和开普勒也是聊得比较投机，因为我会觉得自己学的这些专业真正能够用到客户的手里，真正能够产生一些价值，这是其实也算是和开普勒的双向奔赴吧。
1: 我们来请教一下李总啊，您怎么和这个具身智能结缘的？
3: 说来偶然啊，也是巧合，因为在去年这个25年，春晚人形机器人得到了一个显著的社会关注度，在这个社会关注度下面增长出了一个机器人租赁的新生态。那么我们也是在这个阶段发现这个市场有广阔的前景。当时机器人的租赁呢，最疯狂的时候、最热闹的时候，可以达到3万一天的日租金，而一个机器人的成本大概也就20几万，所以会达到一个大概在10到20天就能回本的状态。那这很显然是一个非常好的或者有巨大的商业空间、商业价值的赛道。但是在这个过程里边，其实出现过机器人表演、机器人服务的货不对版、价格内卷，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个阶段和这个背景之下成立了擎天租的机器人应用平台。
1: 了解了二位自己的和机器人的一个结缘的经历，具体来聊一下开普勒机器人和其他机器人，您觉得最大的特色、不一样的地方在哪？
2: 主要它是面对的是工业客户，机器人需要极高的负载。我们机器人的一个特点就是高负载，双手的最高负载是30。

0: 场机器人走入剧场的一个尝试，不如说它是机器人走入真实世界的复杂场景的应用验证。这也标志着机器人从一个单点的展示走向了多元化的系统化的运营，也是从能用走向了好用。
1: 擎天租用轻量化、灵活化、普惠化的服务，让具身智能快速渗透到千行百业，打通了机器人从厂商到场景的最后一公里，成为浦东具身智能产业生态里的场景连接器。
2: 我们是采用这个最先进的一个 RaaS 模式，就是机器人即服务。我们的用户从我们的官方小程序或者是从我们的 APP 上就可以进入到下单系统，会自动的帮他去匹配相应的解决方案，帮他去调度服务系统。
3: 你点了一个机器人服务啊，就像你期待像点一杯奶茶一样的，就有人背着机器人过来给你做服务，这就是擎天租的使命。
4: 作为一个租赁平台来说的话，因为不是和这个制造机器人公司，它有自己的硬件的一些这个核心工艺在里面。我们的最大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5: 第一点呢，一定是我们在品牌上面所形成的沉淀出来的品牌价值。因为像大部分的互联网平台，它并不会在技术上面有一个绝对的核心的领先，但它一定会在用户的心智建设上面产生一个巨大的影响。那么我们希望我们通过擎天租的品牌的影响力，让用户认知到机器人可被租赁，且租赁它的地方就在擎天租。第二个核心竞争力呢，是在我们的渠道网络的铺设。我们在大力的发展我们的城市合伙人的计划，会在今年完成1400位城市合伙人的铺设，在未来我们会达到3800个区县都可以在2个小时之内租赁到机器人的服务。第三项的核心竞争力呢，是我们和上游的机器人的本体厂商、主机厂商的良性互动，构建出来的技术迭代的应用优势。
4: 在2025年的时候，浦东出台了具身智能产业支持16条，设立了1元基金，并且是要打造全场景示范区。所以浦东的政策或者是想要构建的生态，对我们企业的发展来说，是否带来了切切实实的一些助力？
6: 从数据来说，其实具身机器人目前处于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然后数据量的需求非常大。浦东区政府其实构建了一个非常好的数据共享平台，就比如说我们和多家机器人公司，然后还有数据提供方会有一个比较深度的合作，大家一起构建这个生态。第二部分就是落地应用场景，浦东区政府通过一些展会，让更多的客户了解到开普勒，浦东区政府更多的相当于一个连接我们和客户之间的桥梁。开普勒一开始是一个比较偏科研的公司，不太被外界所知道。借助于浦东区政府的一些有效政策，越来越多的客户了解到我们的机器人才能更好、更广泛的落地到各个客户。
5: 在浦东的这个区域里边，我们可以同时快速的找到技术方，找到资金方，找到资源方，找到人才，找到产业的上下游。而这些能量的聚合会给所有的在本地的企业一个
4: 那么李总对于机器人租赁市场的一个发展的趋势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判断吗？
5: 机器人租赁呢，其实是解决从产品端到用户端最后一公里的一个问题。未来我们认为机器人一定会在千行百业，在走入家庭的这个实际使用当中都会发生这样的作用。因为机器人的行业呢，本身会存在一个三高问题，这三高问题不会在近3到5年之内被解决掉。第一高呢，就是机器人的成本和售价比较高。第二高呢，是机器人的维修成本、养护成本很高。第三高呢，是机器人的迭代速度很高。那么这三高会导致说大众在使用机器人服务的时候会一定程度上倾向于使用租赁的方式来去进行率先的尝试和体验。所以在接下来擎天租的平台呢，会让市场上所有量产出来的机器人能够快速的被应用起来。所以我们称之为是从产品到用户之间最后一公里要靠擎天租来去实现。
4: 很多人很关心的问题，现在我们看到了机器人在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的身影，什么时候能够大规模的批量式的寻常化的走进老百姓的家里面？二位有什么样的设想？
6: 道路还是艰难的。第一是技术的迭代，目前是需要给予这个具身机器人行业一定的耐心，直到有一天它真正的具备进入家庭的技术能力。第二点，
7: 做成人类对抗 AI 的最后一个堡垒，
8: 要提高高端生物用纺织品的国产化率，
9: 制造小型的航空发动机，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否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一代的托举，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硬科技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载体，也是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支撑。从移动互联网到 AI 时代，硬科技的产业逻辑与投资逻辑发生了哪些根本变化？具身智能、大模型、人形机器人等热门赛道该如何探明周期？就在6月1日，玉书科技科创板 IPO 成功过会， A 股呢即将迎来具生智能第一股。判断一家科技企业的价值，是看技术参数还是订单与量产的兑现能力？估值锚点呢，该锚在研发还是真实的商业化的收益？今天的树新风节目呢，我们将会对话天际资本张倩与智源机器人高管以及申万宏源的研究总监，从资本到产业到二级市场的视角，逐层拆解底层投资逻辑，厘清当下的硬科技估值定价新标准，告诉我们抛开短期的行情，什么样的硬核资产才能够穿越周期兑现长期价值。对话的第一位嘉宾呢，是天际资本的创始合伙人张倩。

0: 张倩在2018年创立了天际资本，专注 ICT 的领域的投资，曾经主导字节跳动、小米、美团等多个超过200亿元的项目。站在 VC 投资人的视角，如何判断2026年 AI 与硬科技赛道的周期位置？当前哪些领域处于泡沫期？哪些正处在价值布局的黄金窗口？我们来听听看张倩的解读。
1: 其实这两年呢，这三年，如果你看美股的话，我觉得整体的美股现在都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高位啊，不管是从很多的指标，我们都看到是一个高位。那在一级市场呢，我们觉得一级市场分化还是比较厉害的。我们看到就是为什么会比较厉害呢？是因为这个，因为 AI 发展非常快，所以大家其实对 AI 的发展路径，什么样的公司会有什么样的价值，其实分歧是非常大，因为它发展很快，所以你既看到很多新的模式的公司，比如说 OPC 这些，基本上大部分的投资人是不知道怎么去估值，因为它完全是一个新鲜的事物。就是我觉得过去中国这两年呢，跟随美国 AI 的这个发展的路径，所以在大模型和巨深这两个赛道都是受关注最多的，融资量也是最大的，估值也是比较满的但其他的赛道我们觉得还是空间非常大，严重被低估，特别是垂类的 AI 偏软的应用非常严重被低估。在中国做 VC 投资 Vertical 垂类的 AI 以及中国特有的行业特色的 Agentic AI 会机会特别大，比如说制造业的 AI， 比如说工业的 AI， 我觉得我们看到第一是需求很大，第二这个它跟 AI 结合能带来巨大的这个价值提升，第三整体来说我觉得还是很多人会觉得偏软，或者说会觉得它的这个 deliver 就是认知差其实非常大，但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投资机会。
0: 从移动互联网到 AI 时代，产业的逻辑与投资逻辑已发生根本变化。未来三年能跑出大公司的核心赛道与关键的成功要素是什么呢？
1: 我觉得这个每一波技术周期呢，它都有技术特点。移动互联网最大的技术特点是网络效应，然后它的边际成本为零，所以就意味着它是一个流量经济，你的用户数越多，你的商业价值就越大。所以移动互联网基本上很多的赛道最后就是 winner takes all， 就是说它会出一个巨头，但是其他公司加起来价值就不大。但 AI 这个

0: attention 会拿到付费客户。对，我觉得这三点是更重要的。
1: 在具生智能赛道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一线的当下，行业的竞争逻辑正从单一的技术比拼转向全链路的能力较量。智源合伙人具生业务部总裁、逆风科技董事长姚卯清日前在第六届 Beyond 国际科技创新博览会上接受采访时表示，只做大脑或者是只做本体的具生智能企业难以跑通商业化的闭环，全站能力与工程化的交付才是胜负手。他同时透露，智源呢正在海外市场同步布局伙伴生态，加速从产品的验证走向场景复制。
2: 我认为

0: 高层里面，也看到很多的，就是越来越多的中国 AI 开始这个占比提升，对。
1: 硬科技企业呢，普遍面临研发投入大、周期长、盈利慢的挑战。从资本的视角，企业应该如何平衡技术领先、商业化节奏与长期估值的？
0: 我觉得其实现在看起来，这个当时最好是不平衡，大家什么都要。其实你可以看到，现在 AI 这个时代，作为一个创始人，他首先要补的是短板。如果你只是一个技术特别领先、技术特别突出啊，你是很难在这波这个，特别是这种核心技术的领域获取长久的一个优势。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在硬科技领域呢，它的这个创始团队组建。肯定是要某个创始人技术很突出，某个创始人很懂得运营，某个创始人很懂得融资。如果不是一个人，当然最好是一个人拥有所有。但一般来说，因为硬科技需要很长时间投入，所以很少有创始人是同时兼顾这几项的。所以创始团队就非常关键。

0: 走出来的，这两者是不太一样。
1: 嗯，那刚才你也提到，其实资金对于科技这个赛道是青睐有加，而且基本上就在科技的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细分方向上不停的轮动啊。那么硬科技赛道您更看好哪些细分呢？在目前这样的一个实况下，
0: 实际上刚才也介绍了黄仁勋的这个五层蛋糕是吧，这五层蛋糕就是第一层是电力能源啊，第二层是半导体芯片，
1: 嗯，
0: 第三层是算力中心，第四层是大模型啊，第五层是商业化场景，是这个样的五层啊。那么现在所谓的算力硬件呢，是上面三层，是吧？就是你想电力设备、电网设备是吧？这个锂电都属于，都是现在因为你算力中心要配套电，一个比较大型的算力中心要一个 GB 的这个GY 的这个就一 G 瓦的。配套电是吧，一 G 瓦的配套电是每秒钟100万度，这个能量当然，所以电力设备啊，电网这个能源是肯定是需要的，对吧？那么第二个就是这个半导体芯片，半导体芯片我想我们现在也在努力是吧，在努力的过程当中，我们现在比较好的是14纳米以上的，当然是我们是有优势的是吧，这个到了7纳米以下呢，我们就基本上就探索型的是吧，这个是第三个，就是算力中心。算力中心全国各地现在也在大张旗鼓的建设是吧，那么当然这里面就看最后这个你数据的应用啊，实际上这是一个平台了，大家都可以来租嘛是吧，我这个算力中心，我这个算力是具备的，然后你可以租，它可以租，大家都可以租嘛，租用嘛是吧，然后各个产业模型都可以来，所以硬件主要是这三层啊。那么现在来看，当然大家的投资是很热的是吧，这个不仅是国内投资很热，海外投资也很热是吧，亚马逊去年2025年它的资本开支，算力硬件的资本开支是1350亿美元，今年是2000亿美元是吧，市场一下子目瞪口呆，觉得你这个也太夸张了。
2: 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3: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的15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4: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5: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2: 务实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新智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6: 就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需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7: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8: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9: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2: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智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1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1: 未来15-50期，服务消费将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12: 要充分重视服务消费，而这的确就是新的经济增长的一个浪潮。
11: 科创时代，面对已经开始的消费型经济增长新浪潮，中国企业如何才能锻造出世界级的 IP？
13: 在全球化时代的浪潮中，唯有将硬核的科技力量与独特的文化魅力深度融合，才能锻造出真正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中国品牌。
11: 进博会第8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第一财经再次承办消费分论坛电视专场。本期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知名经济学家和企业家将围绕着提振消费、世界共享中国市场机遇。

0: 由商务部主办，第一财经承办的第八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提振消费，世界共享中国市场机遇电视专场分论坛在国家会展中心成功举办。今天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节目呈现的就是本次论坛的精彩内容，主题是十五五中国服务消费发展新路径。今天的节目共有两位嘉宾参与，他们分别是陆明，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叶国富，名创优品集团创始人，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今天的第一位出场嘉宾陆明，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他的演讲主题是服务消费，十五五中国经济的新浪潮。精彩的内容即将展开，我们的论坛马上开始。
1: 今天我讲这个话题呢，是从一个比较微观和小的切口来谈中国的消费问题，主要就是要来谈这个服务消费。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中国今天经济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发展阶段上。中国将迈入到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因为我们的人均 GDP 的水平将超过1.4万美元。在中国比较发达的一些地区，其实我们的人均 GDP 往3万的方向跑，实际上已经是中等发达国家的这样一个水平了。那么到了这个阶段以后呢，我认为对于中国经济来讲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我把它称之为我们正在迎接一个后工业化的社会。服务业在 GDP 当中所占的比重已经达到了57%，而就业所占的比重呢在49%。有一些发达地区的一些城市，服务业的 GDP 占比已经超过了60%，甚至像上海已经靠近80%。但是其实从中国的经济的结构角度来讲，实际上我们的服务业的这个占比啊是偏低的。越是发达的国家呢，它的服务业占比是越高的。那么中国的服务业是怎样一个发展的路径呢？红色的小箭头就是中国的服务业占比随着时间推移也在提高。那么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如果我们提出制造强国，会不会使得这样的一个发展中断呢？在理论上来讲，我们就需要回答这样的问题。我的答案是不会的。原因是因为这两点。第一点呢，接下来中国的制造业要强大的话呢，要越来越多的依赖于生产性服务业为制造业的赋能，其中重点就在于科创、研发、设计以及像金融、贸易、航运等等这样一些生产性服务业，还有品牌和消费者的服务。所以越是制造强大，其实生产性服务业在 GDP 当中所占的比重可能进一步的提高。那么另外一个实际上就是消费了。人的消费呢，实际上它是逐渐升级的。在收入比较低的时候呢，我们的消费是吃饱穿暖，然后在过去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本世纪的25年时间里面，中国居民的消费大量集中在比如说家用电器、汽车啊，还有住房相关的一些消费。但是当接下来我们中国即将太长了，我们太勤劳了，所以接下来在十五期间，我认为中国人应该是要优化假期。
0: 未来的中国城市如何为释放巨？
1: 但如果你发展餐饮业，那个餐饮店里面就需要去买锅来作为餐饮业的中间投入品。所以你越是去促进服务消费，实际上有助于消化中国今天有些行业里面产能的。所以这个实际上是个多赢的这样一个格局。那我特别要提出的是，在这样一个服务消费的发展的未来，大城市将越来越具有优势。因为我们很多新增的消费啊，它需要有面对面的这样一种接触，而这是服务消费的特征。那服务消费呢，就需要在什么样的场景下去进行发展呢？它需要依赖于人口规模、人口密度还有人口流量。尤其在大城市，由于规模经济呢，会导致服务消费的数量、品质还有多样性是小城市和农村不能比拟的。于是呢，在中国也曾经提出要在一些大城市打造消费中心城市。我这里也给大家举一些例子，比如歌星周杰伦，他在天津搞的演唱会直接拉动消费30亿，其中呢，天津以内的居民占到观众的比重是40%，而60%的观众是来自于天津以外的。在这个例子里面，既体现出来了服务消费的拉动能力，

这也体现出来了天津作为一个消费中心城市它所起到的功能。上海博物馆所做的埃及文物大展，仅仅门票收入就是3亿，文创的收入是达到了4亿，一场文物大展居然可以创造7亿的营收。外地的游客在整个游客当中所占的比重占到70%，其中主要集中在长三角，但是也不乏来自于国内其他城市甚至国外的人专门到上海就来看这个埃及文物大展。这是释放了服务消费增长的空间啊！最近这些年我们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音乐会、演唱会、话剧、脱口秀、文旅、会展的爆发式的这个增长。而这些增长里面呢，出现了线上和线下的互动的这个局面。比如说前两年中国有一个游戏叫黑神话悟空，这个游戏成为一个爆款以后，就推动了相关的一些线下消费，山西的一些景点就带来了客流。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边非常多的啊，在这些例子里面我都在给大家举，就是消费如何在场景的创新里面产生新的消费力。好了，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年轻人的选择。小红书对我们的青年人做了一个调研，排在第一位的是生活性价比，也就是如果你这个地方的消费非常丰富但是价格又没那么贵的话，这个青年人就跑过去了。那这几年几个网红城市，长沙、成都、杭州都有这样的特性，也就是中国今天的青年一代是先选择在哪住下来，然后再选择他在哪里就业。这是提醒我们什么呢？打造城市生活品质变得越来越重要。而中国的城市传统上呢，存在有一些城市的建设的短板，是不利于城市的生活品质提高的。其中尤其是喜欢把马路弄得特别宽，城市人口密度弄得特别低，实际上这样的一种城市建设方式是不利于服务业的发展的。在下一阶段的城市更新里面，我特别希望中国城市去重视到人口的密度、流量还有规模对拉动服务消费的重要性。最后呢，我再做一个简短的总结。我认为面向15，中国经济结构要做重大的调整，这个可以把它总结为2个结构。第一个结构，就整个经济的结构里要让服务成为新的经济增长。

0: 现在储蓄率还很高，然后讲的就是以为他们只是不愿意消费，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
1: 如果你放开，然后去观察

0: 面都是这个状况，他们只是不愿意消费，这是有很大的误解的啊。这个在理论上和政策上呢，容易产生误导，忽略了其中的收入差距比较大。所以你看到这个结构以后啊，就是我们把这个低消费你要提上去，那你必须把高储蓄降下来，因为国民收入呢，它就是两个部分，储蓄之外就是消费，
1: 嗯
0: 啊。那么这个到底怎么能把高储蓄这个降下来呢？大概我觉得有这么这么几个途径嘛。第一呢，就是得增加企业的分红。企业分红里边呢，我们其实也曾经提过一个思路啊，就是说是把一部分国有资本呢转成社保啊。这件事情实际上提的是之间这种巨大的资源，包括住房资源的这种错配也好，或者就是这种结构性的问题，这是可能很需要来要下功夫的。当然这个社保相关的就包括这个教育啊，就孩子上学、医疗啊，这个看病，还有养老啊等等，这些呢我们都称之为叫做什么呢，叫做发展型消费。发展型消费呢，现在对应的就是我们现在一个流行度很高或者很时髦这个词，叫做投资与人。
1: 嗯
0: 啊，比如你这个教育提升你的智力水平，医疗提升你的健康水平，社保呢是提高你的社会流动性，免除你的后顾之忧，这些都是在做什么呢？都是在提升人力资本。提升人力资本以后干什么呢？支撑创新。没有一个很好的人力资本的基础，这个创新是很难搞下去的。
2: 如果说还要提建一些建议的话，我觉得我们要解决居民服务消费释放的时间约束的一个问题。
1: 时间约束就是怎么讲啊？
2: 就是我们的服务消费跟商品消费它不太一样。比如说服务消费，我去剪头发，我去看电影，我是需要去时间的，而且这个供给和需求它是在同步进行的。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的老百姓需要有更多的一个假期。
1: 嗯，
2: 那我们的假期目前应该说面临着几个大的一个问题。那么有些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些在传统的制造业的企业里边，它可能我们说这个工作五天休息两天，这个是他们有些可能是因为特殊行业，也有一些是我们的执法可能相对不是那么的一个劳动执法没有那么的一个完善，劳动监察没有那么的一个完善，没有很好的一个落实，所以他就休不到。第二一个的话，他就面临着一个叫休不够的一个问题。这个假期，中国的假期在国际上来说相对而言是这个偏短的。第三一个的话就休不好。休不好呢，就是我们有的假期是调出来的，是凑出来的。你今天你能休个三天假，你后边呢你是要这个补上的。
1: 要调休。
2: 是要调休的。
1: 嗯，
3: 对。那你的人民币的国际化就会越来越通畅。
1: 听起来是个好事儿。
3: 那么说人民币贵了，那么你的国内成本相对的你的收益来讲呢，也就是你可能会压力会加大，它带来的一个效应就是企业就会转型升级。
1: 嗯，
3: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也就是整个的这个出口部门和产业，就是出口结构产业结构都会出现一个持续升值的态势。其实改革开放外贸有一个效益，就是通过外贸和外资来促进国内的市场化。其实人民币国际化呢，它有一个同样是有这么一个效益，就是国外的这个金融的这个基础设施、金融工具、金融体系应该讲是很发达。所以有的时候我也经常在想，有没有一种可能性，通过离岸人民币、离岸金融的发展，借全球的金融的基础设施、金融体系、金融产品和金融人才，包括他们的监管效率，来促进在岸的人民币、在岸的金融市场、金融产品和金融体系的发展。的人民币国际化呢，就是能不能够，就是如何能够更有效的利用国际的金融货币的基础设施和它的体系，和来形成这种离岸人民币的货币和金融体系。那么这里头呢，可能就会有一个大的问题，人们会担心离岸人民币的这个价格和在岸人民币价格 它中间一个是自由交易，一个是受管制的，它会不会发生差异？
1: 嗯。

0: 如果发生差异了怎么办？对吧？我们过去讲宜价定理，宜价，
1: 我的利润越来越高，一部分我给到了我的税收，一部分我给到了我的员工的收入的一个上涨，税收就改善了我们的社保民生的一个福利，一个基本的水平提高到了一定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啊，就业这个时候也出现了一个新的一个这个稳定，随着慢慢的生产需求越来越大的时候，你的这个创造效应就大于这个替代效应。
2: 我要投资，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九方。
3: 创新的征途是一场看不见终点的追梦，而青年就是站在这座城市原点的圆梦人。十二载精进，我们将一份嘱托刻入时代的肌理，不只是为了速度，而是为了创造一个全球性的原点。
4: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一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由上海设施、上海超级计算中心、上海量子人工智能联合体、低碳能源试验平台等一批世界顶尖、国内领先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形成支撑我国科技自立自强的核心科创集群。这些由上海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等机构牵头打造的国之重器，深耕光子科学、生命科学、算力基建等关键领域，持续产出重大原始创新成果。在上海张江科学城地下30米的地方，一条总长3.1公里的隧道正在建设之中。这里就是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 SHINE， 它也是张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中的标杆之作。许多普通市民已经对位于张江的鹦鹉螺，也就是上海同步辐射光源，不太陌生了。如果说上海同步辐射光源是给分子拍静态照片的单反相机，那 SHINE 就是一台顶配超高速摄影机。

0: 头发丝，这就是对于家线的挑战。所以我就想说一句话呢，大概建这种超级的中工厂，
1: 提升我们的全要素生产力，这是我们经济未来的最大的希望所在。

0: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 GDP 同比增长4.7%，其中一季度 GDP 同比增长5.0%，二季度增长4.3%。截至上半年，全国房地产成交面积和金额降幅持续收窄，全国房价环比上升的城市数量也在增加，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新产业快速发展，我国日均资源调用量超140万亿，具身智能进入规模化商用阶段，未来如何进一步提振消费、扩大内需，以 AI 为代表的技术革命能否带来全面的经济增长，投资于人、就业优先等战略如何影响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2026下半年经济展望，对话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黄毅平。黄老师，今年是“十五五”开局的第一年，您怎么展望下半年我们经济的主要增长的亮点可能是什么？压力点又来自哪里？
1: 第一季度所谓的开门红啊，经济还是非常强劲的，到了5%嘛，就是从产业的角度来说，新兴产业都做得比较好，传统的产业压力比较大。那么从需求的角度来看，就是外需非常的强劲。内需相对来说比较弱一些，我觉得这个经济结构大概在下半年也不会有太大的这个变化，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下半年经济如果往前走，全年能不能实现这个4.5%到5%左右的这个增长目标，我感觉应该是完全有可能的。我们从年初就定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个两个方面都可能有可能会加码啊，提升一些支持的力度。但今年我觉得比去年有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变化，就是我们的目标的区间稍微扩大，实际是往下行的空间加大一些。我个人是非常赞成这样的一个做法。目前就是一个新旧动能转换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把这个增长的压力这个弦绷得太紧，它最终会导致的结果就是我们必须要短期把增长给堆上去。那么增长堆上去，最简单的这个办法就是靠投资、靠出口、靠传统产业，这样的话实际对于长期增长其实是不利的。短期我们的这个增长的目标适度的留一些空间，其实是为了未来更好的增长，就是我们把空间留给结构调整，新兴产业起来了，如果内需真的是能拉起来，这样的话我们的效率可以提高。我们经济学经常说的全要素生产率如果能有所提高，这个对未来增长。
0: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是提出要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展望下半年你认为还可以出台哪些相关的政策？
1: 大概有两个比较重要的问题我们要考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房地产市场一旦进入一个调整的周期，供求的矛盾一下变得更突出了原来是供不应求，现在是供大于求，但不是说简单的采取几条措施大家就都会来买房子了。那么怎么化解这样的这个问题？一方面我觉得刚才说的，它就是需要市场慢慢的去平稳它，也许是我们可以去想一些办法。那这也有曾经有的这个专家提出来说，政府能不能出钱去把那一些已经建成的这个房子把它给买下了。那我觉得在局部的一些地方大概是有可能的政府有这个能力，而且这个房子也够用。但是如果是一些特别小的一些地方，本来就很偏远，建了很多房子，你政府买下来，第一政府现在没钱，第二是买下来了这干什么？所以这个问题其实是比较难解决。所以我的看法是，一方面是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 休闲消费，深化商旅文体健融合，打造一批
2: 交流的温暖。也就是说，旅游是美好生活，美好生活不只有效率。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不能只是完全以效率为导向的，对吧？你看我们到

0: 很多企业也已经进入到第三层呢，就少了，越来越少了。第三层呢，就是能够给我做一些决策了，不管是把我分析一个图表，给我看看曲线，过来讲，其实这个还是在探索阶段。虽然整个行业发展非常迅猛，尤其中国的人形机器人，包括这些做一些马拉松赛跑啊，包括一些表演春晚的表演啊，武术打斗啊等等，但真正你作为走进工厂。你要干活，要干效率、准确度，其实人是最好的具身机器人，
1: 现在还是人是有优势
0: 人是绝对的有优势。我们简单的抓一个东西，让人形机器人去抓，他们又需要大量的数据来训练这个。那么当然，这种训练，据我所知，咱们国内现在有很多的城市，据说有50几个城市都纷纷建立各个的具身智能机器人的数据采集工厂。找雇一些人来，他带上这种传感器来做动作，然后机器在学教他们。那么这个是个非常庞大的工程，即使这样，那些数据还远远不够。你和其他的互联网的这种大模型相比，那个数据量不是一个量级的。其实我觉得到工厂底下不一定要走，因为一个人形机器人光站的未来就是学演的，我们不是靠你的考分绩点，不因为。这个考试考得好，就是代表你未来对产业能够变成一个非常优秀的
2: 那
0: 一
2: 要
0: 个
2: 看
0: 人
2: 他什
0: 才。
2: 么呢？
0: 我们看他的综合的能力。第一个，我们对这种系统性思维，我们的思辨思维叫 critical thinking，这个能力其实非常重要。你哪怕你来驾驭你的智能体，你实际上人是你是你是个 master，那智能体只是你的 slave，
2: 是工具。
0: 工具。那么你如何思考？比如你遇到一个问题。你如何把这个问题剖析成、分解成可解的简单的问题，然后智能体可以去帮你完成任务？其实这个系统性思维非常重要。第二一个，这种创新的意识，人不是天生下来就是这种创新，他要平时培养他的兴趣爱好、他的好奇心、他的探索的这种能力、问问题的能力。因为问问题不是随便问问题，他其实有个系统性的问问题。你问了一般的看到一个问题，你能够系统的能够问题好的话，问了3个4个问题的时候，可能答案一半都被你问出来了。所以这个提问题的能力也是非常重要。其实我们不缺乏解问题的人，我们缺的就是能够识别问题，能够洞察问题，能够提出高价值的问题。提出这些问题以后，怎么解？其实有很多包括 AI 可以做的。另外一个，未来都是多学科的，不是单一学科，不是说我学个机械，你学个材料，我们就一辈子只懂机械，你只懂材料。其实未来的突破点往往在这种交叉领域，可能需要你和协同，我们三个人合起来可能才能解这个问题。因为简单的问题，我们叫 low hanging fruit 的低垂的果实都被它摘完了，真正的机会都在那种比较难突破的地方。那么中国要。引领世界哈，你肯定要追求这种新的突破点。
3: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4: I think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5: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6: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7: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 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8: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3: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0: 发布了我们高新的人形机器人。
1: 我们呢做汽车底盘核心零部件，
2: 智慧医疗的解决方案。
3: 无代码平台帮助企业实现数字化。
4: 然后算力赋能前100亿。
5: 我们做的呢是下一代的设施农业，
6: 做成人类对抗 AI 的最后一个堡垒。
7: 要提高高端生物用纺织品的国产化率，
8: 制造小型的航空发动机。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否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一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儿，还在实验室吧，别熬太晚，睡前记得洗个热水脚。
1: 知道了妈，你也记得泡脚，对身体好。

0: 上涨的啊，就是大家共振啊，这个并且呢突破近期的这个高点啊，充分换手之后再去选择向上。
1: 它这个共同的这种修复背后的逻辑在近期啊，其实还是有变化的。那么我先给一个结论，就是我认为整个硬科技的修复还没有结束啊，这个是非常确定的一件事情。那么为什么？首先我们要来重新来看七月份这一波硬科技的下行。那么这一波的下行，它有点像整个 AI 的这个大浪潮要结束的感觉啊。那么对 A 股来讲，主要的个股平均跌幅50%，那么可能少一点的最权重的跌幅30%多，多的就60%-70%。结论就是，如果快，可能正常来讲你下周或者是这个未来两周吧，你就应该继续向上去做动作。那么
2: 可确定，我们看到了在一个这个周五的时候，我们看到公布的两轮数据也基本上在我们的预料的之中，央行公布的。那从这个，而且从这个八月份公布的这个数据来看，哎，央行绝对公布的物价数据来看，央行还是有很多的调控空间。

0: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哎，市场不用对我们 A 股的后续资金有所担忧，而且市场已经验证了，在过去的四周以前的调整和三周以前的这个反弹也验证了，当新股发行的时候，对市场的这种资金的这种分流已经验证了，实践证明怎么样？有没有问题啊？没问题。如果有问题，怎么会有三个礼拜连续的反弹呢？是吧？但是为什么说在本周告一段？很简单嘛，你连续跑了，你跑马拉松当中也得补给站嘛。所以这个本周我觉得是一个换挡的调整。那么下周怎么样？这个换挡可能在前半周还会继续，后半周的话如果有低点，那么正是一个我们把它叫做右侧交易的一个比较好的切入点。那么左侧，其实我们在年初的时候我也讲过，我这个观点没变，我说我前面一直看空，但是我说我到今年六月份我要开始看多了。那么六月份
1: 实际上市场上我们也看到很多传统的行业，包括

0: 板块是本周是非常受到资金的追捧。那除了医药板块之外呢，我们看到如果按照中信一级行业的分类指数，行业分类指数来看的话，本周反弹居前的还有房地产指数啊，这个指数本周反弹了2.25%，还有医药啊，医药刚才提到了，还有食品饮料反弹1.51%，煤炭也是反弹1.51%啊。我尤其是食品饮料这个板块，其实我们看到这几年它的这个一直是趴在地板上，一直没有太大的动作啊，一直是比较低迷的。但是呢，本周啊，包括这段时间都是出现一些异动，所以怎么看待包括医药、食品饮料这些，尤其还有房地产啊这些长期趴着的这些指数，本周以来出现的这些异动呢？他们什么时候会有一些修复性的行情呢？当然券商啊也是对于这些板块给出了一些看法，尤其是对于房地产板块，也有券商说也有经济学家说这个房地产的出清已经大幅的出清了。所以怎么来看待这些长期低迷的板块呢？我想请教一下刁先生。
1: 好的，这些板块我相信还是有很多老股民还是会持有的。那么这几个方向呢，其实大家聊的不多，因为科技光线太耀眼了。那么近期医药是非常强的，抓住了大家的眼球。那么我也聊一下

0: 12到15年的时间，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1: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2: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3: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4: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智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5: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我觉得经济学家并没有真正的经济发展这个现象背后的国家的因素那么直白的把它这个能够揭示出来。不是因为我们的秘诀的时候呢经常会提这样的问题，我们经济走了市场化的道路，我们今天才取得这样一个这个成功。那我说呢，对，那这个可能是一个必要条件，就是说你经济必须要解除这个原来像计划控制的那一套体系，所以走向这个市场化呢，其实就是解放了它在原来的那个体制里面受到的那样一些这个约束。但这个不是充分条件，因为即便我放开
1: 也不一定能成功，
0: 也不见得能够带来经济的发展。
1: 这个不成功的案例很多。
0: 对，因为一个经济它是非常复杂的我们即便说我们在西方的这个主流的这个价值体系当中提到的说经济的发展你需要每一个人的这个所得，对吧，也就是所谓的权益要能够受到法律的保护，但是呢他能不能这个得到保障这件事情那是另外一回事情，因为这个跟这个国家跟他的传统跟国家能力是有很大关系，一个国家可能随时被颠覆掉的这种情形，在这个
1: 一出去的话可能只有美国这么一个经济体它的一个市场跟中国很像，足够大，对吧？但是我看那些拥有很大的这个足够大的规模的市场的这些国家，那他们的经济发展是不是也都一定会走向比较容易成功的这么一个？
0: 首先呢，我觉得就是肯定是大市场有助于经济发展，但是呢这个市场的规模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呢，我觉得不是简单的说你的人口的规模这个比较大，就是你怎么去度量这个市场的这个规模。印度的市场的整合的能力远远低于中国，印度几百种语言，每个邦有不同的法律，不同的监管，我们说它的这个就是相当于这些东西制造了一种巨大巨高的一种关税，使得这个要素在印度是很难
1: 内部流通，特别阻力很大。
0: 中国在历史上我们就知道秦始皇当时统一中国的时候就是叫什么车同轨书同文，
1: 是吧？是，
0: 就是这个整个我觉得就大幅度降低中国国内市场它的那个，就是所以它整个这个要素的流动也好，我们说整个资源在大市场内的这个配置也好，国家拥有了超大的能力，所以这使得今天中国呢它可以把很多行业战略性的放在这个比如说在经济意义上更节约的一些地方。我们今天中国的整个发电能力现在是按负荷来说，你要看今天这个欧盟，对吧，加上这个美国加上日本加起来也没有中国的整个电力能力。

0: 最近提的一些新名词啊，啊，很能说明你说的问题。我们说经济学又回到经济学，资源的优化配置。
1: 因为中国在能源这个上面，它很早就作为战略性的一个行业，所以它可以在整个市场范围里面去合理的布局。那么你不可能把更多的电放在东部，对吧？对，但是西部呢，它便宜，它有水电，有风电，现在我们又有太阳能。
0: 其实都有一些名词都很能说明问题啊，比如说南水北调、西电东输，然后东输西算等等等等，甚至包括我觉得古代的大运河等等这些重要的水利工程，其实都在一个国家的一个统一的意志和能力之下，才能去执行的。
1: 是，所以你看欧盟，我这个书里也写到，其实欧盟在这个人工智能这个领域当中之所以落后呢，实际上一个原因也是跟它的这个电力能源的供给这个能力有限有关。你看欧盟其实已经在这上面要争取各个27个成员国的支持，能够重整这个电力市场，结果通不过，所以这件事情就迟迟的提不到议事日程。
0: 我觉得是从经济的发展的能力背后，我们已经在研究一个，其实是国家的治。
1: 它这个天然的这种
0: 天然资源禀赋优势，
1: 它禀赋实在太好了，所以它甚至于都没有这种进取的这种劲头。我想近代以前，中国一直处在要走出马尔萨斯陷阱的这样一种这个边缘上面，对吧？所以就是我说黄宗治才会在他书里面说，就是中国的农业是这种非常典型的过密化，就是所谓卷，就是这个概念，就是它是一种内卷型的。那么所以我想，这个我们进入到近代，那么享受了欧洲工业革命带来的科技进步，那么在这种状况下，我们其实可以很好的跟中国的自身的优势
0: 找到解决方案了。
1: 哎，
0: 是原来很脆弱的，
1: 对，然后我们就走出了马尔萨斯陷阱。那么所以我们在越是这样，我们越是要坚持这个开放，那么中国成为世界体系的一部分，而且可以承担更多的责任，可以做出更大的贡献。同时呢，
2: 德尔塔等品牌也都是先后从上海首秀再推到了其他地区，我们在上海覆盖了19个品牌，形成了
3: 证券投资机构的组织形态与服务模式产生哪些根本性影响，前沿技术如何从实验室跨越到真实金融场景，推动私募证券投资机构实现可控、可信、可塑的智能化转型。
4: 那么量子计算就是说人工智能慢慢的交会之后，到底能有没有可能能够发展出一个新的一个智能体，这个是我们是比较期待的。
5: 主观跟量化的这个边界不断地进行融合，研究边界会大幅地扩大，他们可以在更复杂更创新的抽象层级去发挥它的作用。
6: 过去在处理图片处理专业语言它取得非常好的成果，是否原封不动拿到投资方就很好呢？其实这个也不一定，非常需要我们自己专门针对这个投资领域构建我们自己的一些模型。
7: AI 智能体呢，对我们整个私募行业最大的价值是在重构原本分散的投研的一些流程，
8: 需要对这些数据做高度的深度的交叉核验加工，深度的标注和参与，提升这种数据的可靠、安全和时效性。
9: 他把这个人的要求呢，不再看于你是什么样的学历，而看于你在 AI 上到底你使用能力好呢，还是你创造性能力好。
3: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的主题是 AI 智能体在私募证券领域的实践与展望，将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关注。

参与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的嘉宾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物理学院执行院长陈宇敖，海南世纪前沿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吴迪，北京信鸿天河资产管理中心执行事务合伙人、基金经理张毅，杭州西格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谭孝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商学院金融学教授姚家全，达观数据董事长陈运文，华为证券军团首席专家张晓军，让我们共同聆听他们在本场沙龙活动中提出的真知灼见。

量子信息科技呢，大方向上基本上分成了三个方向，那么成熟度也不太一样。量子通信它的目的是解决这个信息安全的问题，目前基本上是算是最成熟的一个方向。量子精密测量是把测量精度超越经典的极限，部分方向也有成熟的产品。而量子计算呢，天花板最高，大家追逐的也最激烈，目前来说呢，看这距离也还是比较远。量子是什么？量子是构成物质的和能量的最基本的单元，光子、原子、分子都可以是量子的表现形态，它的是能量的最基本的携带者，最基本的本质的一个点就是不可分割。展开讲一下，分子比如说是原子组成的，但是你把分子分开，它就不再是分子了。保持分子的最基本的形态就是用由分子组成的量子。今天的比特里面不是零就是一，对吧？但是量子比特就有一个它的特殊性，它可以处在零和一的叠加态上。这个不是一个比喻，它是真实的存在的千万次实验的一个自然规律，也不用去理解，我自己也没理解为什么成立。百年来最聪明的物理学家也只是就是接受了。

0: 并不是个比特的数量，而是纠错跨越盈亏平衡的点。第三条赛道就是量子精密测量，利用量子态对环境的这个极端敏感，我把测量的精度推到这个超越经典的极限。一个例子来说，我水下的自主导航，原来的这个航行百天误差可能达到200公里，实验室的这个原理样机已经可以做到航行百天误差公里以内。这样的话，潜水器就可以不用浮出水面来校准。高精度时间同步本身就是金融的基础设施，高频的交易时间戳、跨市场结算的对时都是这个技术红利。接下来看我们中国在这个领域的这个位置。首先看通信，从墨子号卫星，然后后来我们发射了微纳卫星、京沪干线、国家骨干网，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这个天地一体化的网络雏形。更重要的是，就输入端也已经看到中国电信的这个密话服务用户已经达到了将近600万，所以量子通信在中国不是论文，已经是形成了业务。量子计算来说呢，中国在光子和超导两个体系率先达到了这个量子的优越性，也进入了这个国际的第一方阵。表面嘛，纠错也达到了这个全球的前列。未来就是说5到10年到底要干什么？那从通信端来说呢，要覆盖数十个城市的互联网，几万公里的这个光纤网络会是这样的基础设施。那和电信和新网合作，可能会先发4到5颗的微纳卫星组成实用化星座。但新网2期预计有900颗卫星会搭载我们这个量子的载荷。然后国际首颗中高轨量子卫星成型号预计在28年初会具备发射条件。还是说一下挑战，从2019年到2023年，全球量子这个领域这个投资了将近100亿美元，美国占了65%，是政府投资的1.5倍。去二世界三松全会就提出投早投小投长期，
1: 我们还要进行重新训练。今天来讲，我们有了我们的基础大模型，可以把全世界所有的金融数据啊放在一起，包括股票期货啊低频高频数据放在一起，预训练一个金融的时序大模型。我们再看新的品种，我们就比较容易了。比如说我们要交易一个新的品种，我们只需要用一点点数据做一些微调，然后就可以交易它，并且模型参数就可以做得非常大。现在一个金融时序模型可以做到是10亿以上的参数。现在大模型它的长思维能力也越来越强，我们其实可以基于长思维链的深度研究。举个例子，就我们同事把一些供应链卡点投资方法做一个蒸馏，本质上讲我们其实是把5-6千篇 blog 收集下来，蒸馏一个基于供应链卡点理论的基本面类型策略。这个好处是什么呢？以前我们觉得这些东西是些理念或者模糊的概念，但现在我们可以把真变成一个可复现并且可回测可迭代的基本面策略，可以应用在我们的量化策略里面，并且可以不断的去调整它。而这个就是我们未来一个趋势，就是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我们现在主观跟量化的这个边界也是在不断的进行融合。我们其实希望很快的实现自我迭代啊。以前我们量化会分成几个流水线，包括我们的因子工程，包括这个组合优化，包括风险控制，包括高频的执行。以前研究员呢可能更多的是会自己去读很多论文，然后手工写些因子啊，并且做一些回测和一些分析。那么一个研究员可能一个月产出可能就有几个策略或者10个策略，但现在因为我们有了 AI 时代的话，研究员现在很少读研报了啊，基本上是都会交给 AI 去读，自己复现，并且基于这个论文进行自我的迭代和进化。然后我们研究员这时候就只用进行一些分析和决策，效率就大大提升了。因为 AI 其实它可以24/7的不断的工作，已经把我们的整个量化流程智能化，大幅的提升我们探索这个的一个速度。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在新的这个时代，我们人的研究员会有什么影响呢？特别是我们自己新教的一些初级研究员，大家都担心可能会被淘汰。新的时代反而其实是我们人的研究员最好的时代。传统一个研究员可能只能在一定时间看一个很小的数据集，在里面进行很多的数据挖掘，
2: 一个占比都是非常大的，大概占到20%左右。那么在霍尔木斯海峡断航了之后啊，原本每天通过这个霍尔木斯海峡的游轮啊，包括 LNG 的这样的一个船运的这样的一个数量，大概是在150到160艘左右。那么在断航了之后的话，几乎是很少有船只能够通过。到目前为止的话，那可以通过的这样的一个船只也每天只有零星的，可能10条以内的这样的一个速度。所以呢，整个的这个通航是直接影响了全球的原油包括天然气的供应。那当然呢，市场也在反反复复的去交易这个地缘的一个溢价的风险，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经过前期的像美国和伊朗的这个反复的和谈的一个预期之下，油价也是上上下下的有一个波动。但是如果我们去看现货市场上来讲的话，它整个的一个交易的中枢并没有发生太大的一个变化，一直是维持在140美金到100

50美金这样的一个空间上，那意味着其实全球原油的不管是生产也好，还是这个贸易上的这个总量上也好，确实是出现了非常明显的萎缩。那现阶段呢，更多的是要看供应上的一个减量和需求上的一个高价之下的一个需求的减量怎么样去平衡的一个问题。那么就天然气相关而言的话，全球 IEA 的一个

渗透率啊，这个同时呢，整个电气化渗透也加大了啊，你对整个电力的这个需求的一个负荷啊，所以我们看到啊，随着全球气候的逐步变暖啊，对于你的高峰负荷的整个这个波峰，其实是不断的在大幅。

难回得来的，包括像沙特，然后科威特，还有伊朗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产量，它的一个减量，它想要去立即的去恢复生产也是不太可能的一个事情。所以说，我们给到原油的从开通航。

一通风。超龄燃气器具请及时更换，请使用安全型燃气器具，请经常检查燃气管道及设施，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在全世界每两辆车里面就有一辆车是搭载的我们集团的产品。福瑞亚集团
1: Ladies and gentlemen, we're soon be landing at the Shanghai

您正在收看的是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盛典。

0: 全产业链故事。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副研究员谢放先生，鸿鹄物语技术总监、上海分公司首席技术官王骁龙先生，欢迎二位。说到卫星，我们其实非常熟悉啊，比如说像北斗卫星啊，还有像什么遥感卫星、风云卫星，包括近地卫星、低轨卫星等等，它们之间的区别在哪儿？不同的作用是什么？
1: 它是不同的一个分类的维度。那么像您提到的这个北斗卫星、遥感卫星，还有风云卫星，它实际上指的是从功能上去区分的一种卫星。然后像您说的这个低轨卫星，它是从轨道这个高度上进行区分的这个卫星。像我们的北斗实际上是一种中高轨的卫星。那么其实这有什么区别呢？比如说像北斗卫星，它主要是给我们提供一个定位导航授时服务的。我们平时的出行啊，我们导航啊，这些等等是要用到这个北斗卫星。然后呢，风云卫星呢，主要是服务我们的一些像气象预报啊这样的一些能力。然后遥感卫星呢，它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卫星来感知地球上的一些，比如说拍照啊，还有这种雷达呀等等去观测的这样的一个功能。那么像您提到这种低轨卫星呢，它其实有几个好处。一个是它低轨，就是表示我们离地球特别的近，离地球近呢，它就相当于给我们带来一个更短的一个通信的时延，所以它是特别适合用来通信。同时呢，它低轨这个轨道呢，它对于我们地球来讲，它的运动速度是相对比较快的，所以它的重返的这个频率会比较高，特别适合就是遥感观测。所以说目前我们现在航天上也有这样的一个发展趋势，就是从传统的这种高轨的大卫星向低轨的这种规模化的网络化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去发展。实际上卫星呢，其实它不只只是一种就是单一的工具，它是根据我们不同功能要求分类的一个航天的一种基础设施。
0: 那么王总，接下来请教一下您，鸿鹄物语到底是做什么的？
2: 鸿鹄物语其实是基于 IoT 天天来做端到端的全体的解决方案那我们的技术核心其实是通过自研5G 标准的IoT 天天的协议，当然这其中也有我们自己自研的一些算法然后我们同时复用地面成熟产业链，把终端的成本降低，终端的功耗降低。围绕着这个技术呢，我们主要面向资产监测、环境监测、人员监测，来构建一个云管端一体式的解决方案。主要是把地面上没有网络覆盖的设备通过卫星物联网来连接起来，基于卫星物联网来为客户提供这种高性价比的卫星服务。
0: 在这儿有个数据跟大家分享一下，2025年初各国向国际电联通信大会提交的卫星申报总数已经达到了7万颗。是否这样一个数据也能看出卫星它生产的低成本和它的一种批量化和小型化的一个趋势？针对这样的趋势，是否我们在研发卫星的时候、设计卫星的时候和应用的时候都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和挑战？
1: 对，卫星现在研制最大的变化，它是逐渐的把这种定制的这种产品呢，把它像这种工业批量生产的工业品的一个转变。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对于我们卫星产业也有非常大的挑战。第一个我觉得是卫星的这个生产模式要从原来的这种比如说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然后第二点呢，它这个卫星的这个配套的设备呢，也从原来定制化要变成通用化、模块化的这样的生产，尽可能的去降低成本，然后增加我们这个效率。第三点呢，就是说我们这个一个生产节奏，那么往往呢，原来像
2: 是小数据量、低时延、低功耗，其实我们可能有60%的地方还是没有被网络覆盖，比如沙漠、高山、海洋。知道核心目的就是把这些没有地面网络覆盖的设备都把它连接起来，让这些设备或者机器或者是每一个资产都能够被看见，或者说被守护。那么天地一体技术闭环呢，其实主要的核心价值其实在于一个产业链的整合。我们通过自己的系统设计，把地面网络与卫星网络的技术，还有地面网络与卫星网络的一些个产业相结合。在2022年的6月，其实我们联合紫光展锐也是完成了全球首个基于 3GPP IoT NTN IR17 的标准测试。这也就是说我们使用200毫瓦的终端能够直接与高轨卫星进行一个互联互通的测试。其实这也就说明了这个地面协议上天其实是可行的，把这个地面的芯片让它上天，其实这就是一个所谓的天地一体的技术闭环。
3: 这个是我们公司自研的一个终端，它是一款呢个人应急终端，它的作用主要就是为我们的登山爱好者呀、科考工作人员提供的一种和卫星通信的个人的通信设备。它可以通过按键来进行一键的 SOS 求救，还可以发送我们的安全指令。

0: 们的家人报平安。这个是我们另外一款物联网通信的工业终端，它可以应用在我们的各种一个数据的采集和数据发送的一个双向通信的数据任务。比如说我们可以把它安装在沙漠里面进行采油的重型机械上，实现我们的远程控制。
1: 传统的地面物联网基站在城市里的有效覆盖半径仅约15公里，农村区域最远也只有20公里。面对广袤荒漠、远海海域以及各类偏远无人区域，终端基本无法实现通信连接。因此，能够依托卫星实现高覆盖通信的物联网基站，就成为了补齐地面网络通信短板、实现天地一体组网的关键一环。
0: 这个就是我们自研的基于 5G NTN 的物联网基站，让我们天地一体化网物联网的网络，主要我们会包含我们的终端，然后我们的基站还有卫星三大部分。那么我们的卫星呢，主要是复用了我现有的一些卫星的星座。那么基站是我们自己研发的，它是在基础的地面的物联网的基站的基础上，我们进行研发，可以接收我们的卫星信号来进行我们的是一些数据的处理。比如说我们的终端可以要求上传下载接入物联网或者寻呼其他的终端，它的最大的优势就是也可以容纳几万个终端。
2: 基于地面通信协议开发卫星窄带通信的标准协议，当时可以算作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哈。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没有模板可以借鉴的一个技术路径和方向？您觉得要突破什么样最大的难点？
3: 其实我们当时去做这个事情，其实也是基于了逻辑性的判断。因为2022年的前后，也就是公司成立的前后，其实是 3GPP R17 标准冻结的前后，在这个时候入局呢，我们觉得可以作为这个行业的一个
1: 规模应用为突破口，加速构建空天地卫星产业高地。
2: 刚才在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浦东啊在卫星产业发展的一个这个基础和广阔的前景。来问一下谢老师，您觉得浦东的一个卫星研发生产的生态和它比如说人才支撑这块，对于项目能够顺利的进行和取得一个圆满的结果，提供了哪些助力？
4: 我其实对浦东的感情一直很深，因为我从毕业之后我就选择了到浦东。浦东不仅仅是有一些很好的政策，它更重要的是呢，浦东把这个技术研发到这个应用，它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就像我在浦东能够结识到像王总这样的应用端的人才，其实对我们科研是非常有帮助的。他们的声音可以很快的到达我们这里，帮助我们去迭代优化我们的设计。
3: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这个人才高地的积累，其实我们团队也有很多人也在张江这个安家定居啊。其实我觉得就是有很大的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对这个浦东或者是张江的认可。
2: 张江科与澎湖物语签订了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建浦东新区卫星互联网产业生态。来请教一下王总，这个生态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态？
3: 我觉得这个产业生态其实不是指一个单一的企业或者一个单一的项目，而是围绕卫星互联网其实一个协同的体系。它涵盖了其实从上游的卫星通信与载荷研发，到中游的网络与地面的基础设施建设，再到终端的终端研制和数据服务的一个完整的链
2: 的一个趋势。
4: 我认为目前最紧迫的一个应用呢，就是卫星的技术和我们这个地面的技术进行一个深度的融合。它既可以作为我们地面系统应急的一个备份，也可以作为我们地面系统的一个扩展。我觉得对于人才来讲呢，像我们现在这个 AI 工具这么发达，那么可能我对于就是你的一些就是基本的一些很基础的东西，我完全可以用 AI 来替代。那么我对于技术的一个这样一个研发的过程中呢，我更看重的其实是这个人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思路和他的一个创新的思路。未来更受欢迎的人呢，肯定一个是知识面比较广泛，然后呢思路非常清晰，那么他既懂得技术呢，他又懂得产品的。
3: 未来3到5年，我觉得就是我们的系统从现在的能用可能就要变成好用。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现在的系统建设要形成这种规模化的商用，就到达这个可以给普通人用得起用得上的一个阶段。比如说在一些个偏远地区，比如远洋科考船或者是飞机上，大家能够正常的刷视频上网开视频会议。
2: 好，谢谢二位带来精彩的分享。曾经高冷的卫星越来越接上了千行百业的地气，从天上造到地上用。在浦东我们看到了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与市场场景创新落地不再是平行线，而是紧紧交织在一起。希望未来更多的年轻人逐梦这条星空赛道。再次感谢二位做客节目，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

0: 在金融强国建设纵深推进的背景下，金融业提质增效、深耕实体成为核心发展导向。面对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微企业与科创产业的发展需求，传统服务模式难以完全适配。人工智能、大模型等技术的加速发展，为银行突破转型瓶颈、重塑服务能力提供了新路径。行业正迎来数字转型与实体赋能深度融合的关键窗口期。那么，人工智能如何从降本增效的辅助工具升级为赋能实体发展的核心金融能力呢
1: ？AI 来了以后啊，开发者和开发范式已经被完全重新定义了。

token 就好像我们以前单位手机的话费给你报销啊，后来话费也没啥意义了，那你这个 token 你随便用。第三呢 ，leader first， 领导要带头。AI 到一个企业来。

去。那直到这个 AI 技术的不断的进步，也逐渐的成熟到一定程度以后的话呢，可能能够让这种需求或者这种这个专家能力的供不应求这种现象呢，可能得到一定的这个改善甚至是解决。那它这个解决核心就是用 AI 去学习真人的优秀的理财经理的对客的经验，专家的知识框架建议，他去学会了以后呢，他在不同的领域，比如说在这个财务的分析啊、企业的分析啊、行业分析方面啊、风控方面啊、产品的策略方面，他都能够像专家那样去思考，为每一个这个客户经理呢背后配一个这个类似于AI 专家 agent 这样一个团队来去赋能他，如何让 AI 能够真的像真人专家那样去把他的经验沉淀下来，用他的框架来去这个给出相应的这个建议，也就是说把真人专家的能力呢变成一个可调用的 AI 的能力。怎么样才能去实现这个呢？是不是引用一个大模型就行呢？显然是不行的。从大模型基础上要去形成一个比较好的这个 AI 的专家能力的建立的话呢，必须输入行业的知识、一线的理财经理的经验、本行的产品的这种数据风控的能力，也包括了业务的流程等等一系列的。其实您给他输入足够丰富的语料或者物料的情况下，包括数据情况下呢，这个 AI 才能够更好的去建立这么一个框架和流程，建立起这个能力。

0: 啥地方？哎，我那工作成果的。
1: 我做了很多年的环保，总以为低碳是属于我们这代人的新观念。但看着他，我突然明白，我对万物的在意，其实都来自于他这大半辈子的精打细算。我的环保是他教的，不是他变成了低碳的人，是低碳终于看见了他。我们总以为低碳是一件很大的事，但其实它就藏在四季三餐，每一个普通人的一点点，既惠及了自己，也能为上海全面绿色转型和无废城市建设带来微小而美好的改变。
2: 可以啊，你连我上午那个干啥东西啊，
3: 能吃苦吃吃苦。
2: 好看好看啊，
4: 好看啊，哪了好看那种的事体啊，是吧？帮一样的，谁来为这座城市的绿色发展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1: 人人低碳，乐享普惠。随身办碳普惠专区，你的每一刻减碳都算数。

0: 科技估值定价新标准，告诉我们抛开短期的行情，什么样的硬核资产才能够穿越周期，兑现长期价值。
1: 啊，这样的公司一般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就是我觉得第一啊，创始人本身他是 all in AI 的，非常懂 AI。啊，不管他可能是他自己过去的背景是怎么样，但他对 AI 的这种认知是非常强的。如果创始人自己是，比如说是还都不用 AI， 然后只是说让下面的团队让。

0: 我觉得这些都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就不太有用。所以在对我们来说呢，我们最重要的是第一，就是还是刚才讲的那三点逻辑，就是创始人是不是 all in AI，对 AI 的认知是怎样，然后整个团队是不是做 end-to-end 解决方案。换句话说，你是不是真正能解决某些垂类行业的痛点？因为具身机器人呢，本质上它是新一代的 physical AI 的这样的一个体系。那可能是10年之后，我们整个世界都是 physical 进入 physical AI 的行业。那可能每一个行业都有上一代的文本的 AI、大模型的 AI 和多模态的 AI，然后都有机器人 physical AI。所以这个千行万业都会有自己的机器人，那它的想象空间是非常大。但是如果你什么都就是你现在是做很通用的，适用于所有行业的机器人，其实是非常难的。所以我觉得第二点还是深度大于广度，是不是你在某个领域切得足够深？当然最后一点呢，还是我刚刚说的，要会融资，会抓住 attention，会拿到付费客户。对，我觉得这三点是更重要的。
1: 在具生智能赛道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一线的当下，行业的竞争逻辑正从单一的技术比拼转向全链路的能力较量。智源合伙人、具生业务部总裁、蜜蜂科技董事长姚卯青日前在第六届 Beyond 国际科技创新博览会上接受采访时表示，只做大脑或者是只做本体的具生智能企业难以跑通商业化的闭环，全栈能力与工程化的交付才是胜负手。他同时透露，致源呢正在海外市场同步布局伙伴生态，加速从产品的验证走向场景复制。
2: 我认为，具生智能是一个非常综合的学科，是一个非常体系化的一整套系统，所以真正能够胜出的，一定是一个全栈能力都非常强的公司，不是说，我只做大脑我就可以成功，或者说我只做本体就可以成功，它需要本体，需要算法，同时还需要非常强的工程交付能力，真正能够把机器人稳定的部署到客户的一线的现场，而且呢，能够周啊，在日韩都培育我们第一批的这种2K 啊，机器人交付的伙伴去帮我们去做拓展，对。
1: 继续来对话张倩，全球科技竞争加剧，算力模型供应链合规成为关键的变量。如何看待中美科技生态分化下中国创业公司的机会与边界的呢？
0: 我觉得其实中国的创业公司现在的空间变得前所未有之大。在 AI 时代呢，我觉得应该就是我们已经看到像字节跳动，对吧？字节跳动是上一波 AI 时代最早实现这个，就是最早实现数据闭环、数据飞轮的。所以迄今为止，字节在6个赛道都在国内是一流的公司，有内容平台、电商平台、飞书这样子，就是办公平台，有游戏，还有电商，全球化、国际化。然后最后它还有一个AI 云，它现在 AI 的一个优势，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在硬科技领域呢，它的这个创始团队组建肯定是要某个创始人技术很突出，某个创始人很懂得运营，某个创始人很懂得融资。如果不是一个人，当然最好是一个人拥有所有，但一般来说，因为硬科技需要很长时间投入，所以很少有创始人是同时兼顾这几项的，所以创始团队就非常关键啊。我们其实是认为这几项的都很关键，所以最好不是说去 balance，而是说选最优秀的人，把这几项都变成长板。对，因为最后硬科技的 PK、融资的 PK 和实力，
3: 并完全匹配的因为这个毕竟是靠资金堆出来的，那个是靠技术进步走出来的，这两者是不太一样。
1: 那刚才你也提到，其实
4: 医疗的解决方案，无代码平台帮助企业实现数字化。
5: 当算力赋能千行百业，
6: 我们做的呢是下一代的涉事农业，
7: 做成人类对抗 AI 的最后一个堡垒，
8: 要提高高端生物用纺织品的国产化率，
9: 制造小型的航空发动机。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功课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一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成为核心，那当然我们内生的运行动能要求我们消费的比例要适度提高。是不是我们简单的为每个居民发放每个月几千元的消费券、消费补贴就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说真正的从收入分配、真正的从财富格局以及我们的保障体系上面做文章？那么如果不是简单的消费补贴能改变我们的储蓄率，那么我们一定必须选择后者。所以因此我们就会看到，我们的确面临着在各种环境冲击下所出现的消费不足，从而出现供给与需求之间的这一个缺口。那当然在这种状况下，我们当然需要适度的消费刺激来解决填补这一个缺口。所以这是我们要认识的两个很重要的视角。所以这实际上是我要给大家分享的一个基本观点。我们就要真正的看一些基础、一些典型事实。第一个典型事实就是中国的消费率过低是一个既定事实。我们目前55%的消费率与全世界发达国家80%的这一个消费率都存在着明显的这样的一个缺口。但这是不是就是坏事呢？中国的储蓄率很高，那么投资率也很高，那么赶超的动能就很高，是吧？所以这个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我们要看到。所以说因此我们从过去来看，最终消费对 GDP 的贡献并不很低，特别是我们在新世纪初消费增长速度很快，10%，那么这种增长速度实际上为我

0: 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
1: 妈妈。

0: 的情况，以及我们下半年要完成全年指标它的难度。
1: 应该说今年上半年我们的这个经济走出了一个一季度是个开门红，二季度有一定压力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与我们的目标比的话，那么上半年的这样的一个增速啊，大概率会落在我们今年4.5%-5.0%这样的一个区间。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从结构维度，那么今年大家谈的比较多的一个词就叫做 K 型分化，或者说转型与分化这样的一个词。比如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新三样，我们的新能源汽车的出口，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锂电池、光伏等等的出口增速，包括这个人工智能产业链都增长的非常好。那么第二一个，紧接着我们就要去看到我们二季度跟一季度相比较而言面临一定的一个压力，那么集中体现在我们的投资、我们的一个消费，确确实实是我们要进一步的去扭转，通过这个扩大内需来稳定投资，来提振这个消费。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房地产市场也有一定的压力，所以我想我们对下半年而言，我们的宏观的一个政策从必要性的角度可以进一步的加大这个力度。
2: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实际上从全球经济的增长，长期的增长，全球的态势是比较，应该讲是一个中低速增长的态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外需会这么好？我觉得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呢，就是跟 AI 相关的这个部分的需求上得很快，就是我们讲的第四次工业革命。那么这个部分上得很快呢，而跟 AI 相关的像芯片微电子是吧，这个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医药、新能源，像这些领域呢，中国人强是强在连接，就是大规模市场和这个终端大规模市场连接
0: 应用，
2: 它的这个包括它的应用场景，包括它的产业化，包括它的工程化，是吧？那么这个部分比较强，因此呢，当外需与 AI 相关的这些领域发展得很快，与高科技、新科技发展的领域相关的部分，那么制造中国是有很明显的优势，它会拉动中国的出口增长。
0: 我们知道这个推动物价走出低迷是当前经济的一个重要的议题，而最新的数据显示呢 ，PPI 和 CPI 的回暖，
3: 就是97%的储户他们拥有的储蓄不到20%。其实我们还做了一些这个城乡居民家庭收入和消费的调查。我刚才讲的，比如说你把这个居民分成10组的话，可能最后那么2-3组，他们实际上的消费是大于他们这个收入的，或者说他们那个储蓄实际上是负的，他是靠其他一些，比如说一些社会救济啊，或者说是甚至包括贷款啊，就其他来源并不是自己的收入来支撑消费的，所以就是居民的消费储蓄率相对比较高。所以我们呢，现在不能说是一看到说居民现在储蓄率还很高啊，每年10几万亿，然后讲的就是以为所有的居民都是这个状况，他们只是不愿意消费，这是有很大的误解的啊。这个在理论上和政策上呢，容易产生误导，忽略了其中的收入差距比较大。所以你看到这个结构以后啊，就是我们把这个低消费你要提上去，那你必须把高储蓄降下来，因为国民收入呢，它就是两个部分。储蓄之外就是消费，那么这个到底怎么能把高储蓄这个降下来呢？大概我觉得有这么几个途径嘛。第一呢，就是得增加企业的分红。企业分红里边呢，我们其实也曾经提过一个思路啊，就说是把一部分国有资本呢转成社保。这件事情实际上提的时间比较长了，18届三中全会啊，当时就提出这样一个政策主张，这么多年呢也在推动啊，但是效果呢不及预期。其实到目前为止，就是20000多亿国有资本才划归这个社保了，这个幅度呢显然是不够的。第二个方面的政策呢，就是对我们现在啊 就是个税收

0: 制度也需要改革。
1: 嗯，
0: 啊，其实因为我们目前呢，基本上是这个税制呢是对生产环节征税征的比较多啊，主要是流转税啊、增值税这些。那么对所谓这个直接征税，包括个人所得税、财产税这个方面呢，正在逐步的完善。所以我就针对刚才我们讲的，就是我们居民内部啊，这个收入差距也是比较大的啊，怎么能够稍微平缓一下这个。

0: 离岸人民币的市场。
1: 就随着你的国家越来越强，你的产业越来越强，你的贸易投资越来越强，你的人民币也相应越来越强，这个时候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老百姓的人民币它的相对购买力就越来越强，全球持有人民币它的财富效应就越来越强，对吧？
2: 对，
1: 那你的人民币的国际化就会越来越通畅。
2: 听起来是个好事儿。
1: 那么说人民币贵了，那么你的国内成本相对的你的收益来讲呢，也就是你可能会压力会加大，它带来的一个效应就是企业就会转型升级。
2: 嗯，
1: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也就是整个的这个出口部门和产业，就是出口结构产业结构都会出现一个持续升值的态势。
2: 嗯，
1: 其实改革开放外贸有一个效益，就是通过外贸和外资来促进国内的市场化。其实人民币国际化呢，它有一个同样是有这么一个效益，就是国外的这个金融的这个基础设施、金融工具、金融体系

0: 景区观察，机器人跑出加速度。2026年春节，各路智能机器人成为了晚会舞台上的明星。5G 虽然令人目眩，但也更加强化了机器人表演秀的标签。其实，以机器人为代表的具身智能，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远不应当仅仅是舞台。摆脱表演秀的刻板印象，走进各种真实的生产生活场景，这正是浦东具身智能产业正在努力实现的目标。2026年是行业推进量产的关键之年，浦东目前集聚了100多家具身智能企业，其中整机企业超过30家，已累计发布了25款人形机器人产品。他们正以时不我待的热忱，力求早日触达具身智能实现量产的破壁时刻。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我是主持人周俊夫。2026年，具身智能将在浦东迎来实现量产的关键窗口期。要让具身智能真正摆脱表演秀的标签，成为能干活的新劳动力，这其中技术的不断更新是最为关键的。同时，在实现量产的过程当中，运营与商业模式的更新也不可或缺。那么我们今天啊，浦东科创新生代系列节目就邀请到了两位扎根浦东的具身智能领域的青年代表，请他们来聊聊具身智能怎样更快地走向生产生活。为大家介绍他们，他们是上海开普勒机器人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席奥先生，邢天租上海科技有限公司首席营销官李可维先生。欢迎二位，二位都是优秀的90后。我们先来请教一下席总哈，您是怎么走上具身智能这条创业的道路的？
2: 其实比较巧，就是我读书的时候刚好是选了这个专业，毕业了之后其实是20年左右吧，因为20年是根本没有这个具身智能这个概念的，所以当时就进了一家研究所做一些基础的科研工作，然后直到23年底、24年初，就是这个具身这个概念刚刚开始萌芽的时候，我就会发现，也许能在这个行业做出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就着手一些准备吧。那我就从国企里面跳了出来，先后经历了2个大厂，最后找到开普勒是因为比较看重它的落地。我始终会觉得具身智能的终点它最终还是落地。开普勒因为它的战略目标很明确，就是要进 B 端客户，要进工厂，所以当时我和开普勒也是聊得比较投机，因为我会觉得自己学的这些专业真正能够用到客户的手里，真正能够产生一些价值，这是其实也算是和开普勒的双向奔赴吧。
1: 我们来请一下小李总啊，您怎么和这个具身智能结缘的？
3: 说来偶然啊，也是巧合，因为在去年这个25年，春晚人形机器人得到了一个显著的社会关注度，在这个社会关注度下面增长出了一个机器人租赁的新生态。那么我们也是在这个阶段发现这个市场有广阔的前景。当时机器人的租赁呢，最疯狂的时候、最热闹的时候，可以达到3万一天的日租金，而一个机器人的成本大概也就20几万，所以会达到一个大概在10到20天就能回本的状态。那这很显然是一个非常好的或者有巨大的商业空间、商业价值的赛道。但是在这个过程里边，其实出现过机器人表演、机器人服务的货不对板、价格内卷，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个阶段和这个背景之下成立了擎天租的机器人应用平台。
1: 了解了二位自己的和机器人的一个结缘的经历，具体来聊一下开普勒机器人和其他机器人，您觉得最大的特色、不一样的地方在哪？
2: 主要它是面对的是工业客户，机器人需要极高的负载。我们机器人的一个特点就是高负载，双手的最高负载是30公斤级，然后还有一个长续航，就是我们的电池能够支持充电1小时，连干8小时。和市面上的像一些比较主流的机器人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的身体是完全1:1的复刻工人的，真的是去做一些工厂的这些活的。像一些比较主流的机器人，可能他们更多的应用场景是表演类的、跳舞啊。可能我们机器人比较特殊的机械结构，还有它极高的、极大的重量，它很难去做一些高动态的舞蹈。所以这个是我们和其他机器人的最大的一个区别。
1: 开普勒机器人可能更多在工厂，
2: 对对，
1: 我们所看见。但是李总服务的就是在台前的一些，在这儿有个数据啊，2025年机器人租赁市场的规模已经突破了10亿，2026年更是呈现了几何级的一个增长。

0: 着啊，怎么来看目前一个市场的状态？
1: 任何一个新兴业态的状态，如刚刚习总所讲，那么它会在表演啊，会在文旅文娱的产业先进行爆发，因为它是最快能够取得正反馈的赛道。那么在今年，我们仍然会是以文旅文娱为主要的租赁市场，但是在未来的2到3年，机器人走入工厂，这些也会在我们平台上出现相应的应用场景。比如在今年，我们就呈现出在机器狗的巡检上面出现了巨多的需求增量。
0: 现在机器人，大家说到产业，说到科技，说到创新，都会提到这个词哈，都是一个非常火热的风口。所以二位怎么来看目前这样的一个状态？是觉得它真的是有一个非常的一个爆发的时间节点，还是说有点虚火过旺了？
2: 它确实是处在一个爆发期，大家所说的虚火过旺，可能更多的是来源于市场对机器人的期待和真实的机器人的技术，中间的 gap。就是我们会说市场的期待对这个机器人可能是会判断这个物体的质量。一些工业客户场景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你需要抓的工件它的密度是不一样的，同时质量也是不一样，人眼睛中看起来它是完全是看不出来区别的。所以只有当你真正的触碰到这个工件，把它拿起来之后，你才会知道它是什么样的材质。所以这个六维力传感器就会变得极其的重要。加入这一组信息的话，会有助于我们这个整个模型推导出一个更高效、成功率更高的机器人的动作，泛化性当然的话也会更高。
0: 擎天租被誉为是机器人界的淘宝啊，所以我们租赁机器人它的一个流程到底是怎样的呢？
1: 擎天租是一个平台，对平台来讲，它一定要会的是百家之力啊，或者是整个行业的所有的技术的能力和应用的便利性，让客户可以随时租用啊，立即享受到服务。比如说今天我们的机器人租赁的场景是要去迎接重要的嘉宾，那我们的机器人会提前到现场进行扫图，进行全景的构造，会引导着嘉宾去进行每一个现场的展台产品的逐步的介绍。那从客户到下订单到我们的客服去跟进客户的需求，分析需求所应匹配的方案之后，我们会联系到我们的城市的合伙人和服务商，然后让他们来对方案进行交付和履约。所有的机器人的操作服务、机器人的运输服务，乃至于机器人的表演和保险等服务，都会在我们平台上完成完整的闭环。
0: 有没有一个大数据统计，现在哪一类机器人是最受欢迎？
1: 还是以娱乐类机器人，也就是在运动智能上面有较高能力的机器人
2: 的领域。随着应用场景的不断的增加，我们的机器人的产量也会形成一个指数性的爆发。
0: 那么李总对于机器人租赁市场的一个发展的趋势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判断吗？
1: 机器人租赁呢，其实是解决从产品端到用户端最后一公里的一个问题。未来我们认为机器人一定会在千行百业，在走入家庭的这个实际使用当中都会发生这样的作用。因为机器人的行业呢，本身会存在一个三高问题，这三高问题不会在近3到5年之内被解决掉。第一高呢，就是机器人的成本和售价比较高。第二高呢，是机器人的维修成本、养护成本很高。第三高呢，是机器人的迭代速度很高。那么这三高会导致说大众在使用机器人服务的时候会一定程度上倾向于使用租赁的方式来去进行率先的尝试和体验。所以在接下来擎天租的平台呢，会让市场上所有量产出来的机器人能够快速的被应用起来。所以我们称之为是从产品到用户之间最后一公里要靠擎天租来去实现。
0: 很多人很关心的问题，现在我们看到了机器人在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的身影，什么时候能够大规模的批量式的寻常化的走进老百姓的家里面？二位有什么样的设想？
2: 道路还是艰难的。第一是技术的迭代，目前是需要给予这个具身机器人行业一定的耐心，直到有一天它真正的具备进入家庭的技术能力。第二点就是物理安全问题，真的是要进入家庭的时候，你需要去面对一个重达几十公斤的级的机器人，你需要跟它不断的交互。一旦机器人出现了一些安全性的事故，它对人造成的损伤都是巨大的。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信息安全问题。我们机器人在家里进行一些作业，它的激光雷达在实时的构建整个家庭的环境，它的视觉摄像头是不断的去捕捉 人脸，我们是否允许这个机器人24小时不间断地收集我们个人的隐私？我们目前是也是没有一个非常好。

0: 好的答案的。
1: 嗯。
0: 然后第三个维度的话就是法律，但它出现了问题的话，那么责任方到底是机器人的生产商、机器人的算法开发平台，还是就比如说像擎天租做客户落地服务提供商，还是说是用户本身带来的问题？这个也是需要我们大家共同的推进这个法律的不断的完善的。
1: 嗯。
2: 快也要3到5年的一个成熟的时间，就是机器人在走到千家万户之前，一定会先做大量的数据测试，而测试就一定需要反复迭代和优化的时间。在这个过程里边，擎天租的应用数据也会在整个的数据模型里边贡献出很大的价值。所以我们经常跟团队讲，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1: 好，谢谢二位带来精彩的分享。从把技术做深到把商业做透，浦东正以最懂产业的生态为具身智能铺设出一条全速前进的宽广赛道。让我们共同期待啊，在越来越多的科创新生代的共同推动之下，机器人能够加速赋能生产，加快进入生活，创造更多可能。再次感谢二位做客今天的节目，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等到这个整个的一个换手充分了以后啊，这个中报公布完毕之后，那么市场再去选择新的突破方向。所以总体对后市还是比较乐观，只是在近期我们的操作策略可能略微要做一些调整。
1: 嗯，换句话说就是黄先生认为近期继续震荡，但是中报结束之后有望迎来进一步的反弹啊。好，非常感谢。那其实说到市场啊，大家比较关注的依然是以硬科技为代表的、为引领的一些科创创业类的指数啊，尤其是科创50、科创200啊等等一些科创类的指数。那这些指数呢，其实我们看到周五的反弹力度是比较强的。那么这些指数未来到底是不是结束了调整，未来将会继续风云再起，再来一波呢？第二波有没有呢？我们看到其实这一类的指数受到外盘的影响依然是有或多或少的这个影响。那今天我们看到韩国的股市当中啊， SK 的海力士是高开低走，另外呢三星电子是下挫之后反弹，而日本的市场的这个存储板块类的这个股票是凯霞也是高开低走。我们再看隔夜的美股，隔夜的美股其实也是出现了一个高开低走的走势，那这又对我们整体的这个科创创业类的，尤其是整个 AI 硬科技为代表这类板块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我想请教一下刁先生。
2: AI 的相关行业个股，总体来讲，全球是一盘棋。那么，美国和刚才林老师提到的韩国，其实呢，他们总体来讲，目前这个阶段也是一个震荡的一个状态。那么尤其是韩国的市场经历了一波升调之后，它其实是一个更需要一个情绪修复期的，而美国相对来讲更强。那么我们来讲呢，就是我们 A 股跟整个世界这个它这个共同的这种修复背后的逻辑，在近期其实还是有变化的。那么我先给一个结论，就是我认为整个硬科技的修复还没有结束啊，这个是非常确定的一件事情。那么为什么？首先我们要来重新来看七月份这一波硬科技的下行。那么这一波的下行，它有点像整个AI 的这个大浪潮要结束的感觉啊。那么对 A 股来讲，主要的个股平均跌幅50%。

0: 领头羊吗？在指数当中？
1: 我觉得暂时不会，但是它会一个震荡的领头羊，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平衡率。刚才刁师傅说了，哎，其实你看上半年涨的谁呀？涨的就是咱们这两天跌的，最近这一段跌的比较狠，因为你涨过了，你要歇一歇。你原来没有的，就是涨过头了，你要歇一歇；跌过头了，你要回来。整个市场怎么还是一个总体的平衡率？至于如何去细节当中来调整，资金它有自己的一个算法，然后的话，这些对冲它会跟着市场来变化。你说三天这个，如果 AI 之类的继续在跌，你说哪个基金说？我顺势而为，他把手里的可能仓位抛了多一点，进的少一点。反过来说，再连涨三天，可能第四天他会冲进去。这个是他们自己的算法，但是跟我们普通投资者可能略有区别。但是整体一点，大环境无论如何，我们 A 股有自己的独特。我认为牛市才刚刚开始，我的牛市才刚刚开始，还有的走了。
0: 换句话说，三位从中长期来说都是比较乐观的啊，对于整个中国的 A 股。那的确我们看到本周 A 股的市场是前高后低，那上涨缩量，下跌有所放量，那这是否意味着本轮反弹短期的反弹是否告一段落呢？还是说在缩量之后会风云再起呢？我们也采访到了中越资本首席经济学家孙建波，我们来听一听他的观点。
2: 我认为这并不意味着反弹的结束，当前啊，实际上市场是在进行再平衡。我们看到过去的一段时间的调整，实际上是人工智能硬件的这样一个高估值的调整，而实际上市场上我们也看到很多传统的行业，包括有一些长期发展形势比较好的一些行业，都出现了一些下调，而这些行业呢，在过去的几周里面，实际上他们反而得到了市场的重视。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啊，实际上市场的再平衡，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再平衡呢？它实际上是对于人工智能时代的产业格局的一种思考。那么人工智能时代并不是说只有人工智能硬件，我们看到人工智能本身也是要从硬件向软件，然后再向改造各行各业进行发展。而我们的各行各业呢，我们的每一个行业实际上本身都有它长期的逻辑。所以说呢，市场的思考哪些是过去错杀的，哪些是过去被捧得太高的，这种再平衡本身呢，会体现出当前的这种震荡。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呢，短期内啊，实际上市场并不是体现出反弹结束的一种格局，也并没有体现出一种叫调整结束的格局，而是一种在震荡中再平衡。
0: 那孙建波认为这个反弹还没有结束，市场在震荡中啊进行一个再平衡。的确是本周市场在结构上板块上形成一个轮动的一个效应，科技、创新药、红利等等板块是轮番的表现。那我们该如何来判断市场的主线呢？我们怎样操作啊？有什么样的操作策略才能应对当前的市场呢？我们再来听一下中越资本首席经济学家孙建波的观点。
2: 本周的板块呢属于一种结构性的轮动行情，我们看到呢，市场情绪好的就拉科技，毕竟嘛，时代的主旋律是人工智能硬件，对吧？是硬科技。那么情绪差的时候呢，拉创新药，因为人人都知道，无论如何医药，对吧？特别是创新药是长期看好的。那么当恐慌的时候呢，去拉红利板块，因为毕竟啊，路在为安嘛。我们偶尔也会看到白酒啊、人形机器人啊、AI 应用啊也出来表演。那么这体现了什么呢？体现的市场啊在再平衡，市场在寻找预期的再平衡，在寻找估值的再平衡。预期上我们可以看到，对于人工智能这一块，对吧，目前是硬件已经涨了很多，那么未来呢，如何从硬件向应用发展，如何向从应用再向着，对吧，各行各业的这种深刻改造发展，因为毕竟人工智能将来会深刻的影响每一个行业。所以说人工智能本身也在去寻找它内部的这样一个不同环节的再平衡。到底
3: 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 AI 能够应

0: 最近市场这么热闹，我的基金怎么还在躺平？一键获取牛股，高收益保障，哈哈，让我躺赢的机会来了。
1: 当你忽略风险时，风险正在为你引领。

0: 这位老板，我们这儿有一款王牌产品，机会难得，我赶紧帮你看看购买资格。来，一起来做个风险测评问卷吧。
1: 啊，好，好啊。
0: 我们这个产品不通过风险测评是买不了的，不过没关系，你照我这个抄就行了。
1: 哦，这里题目好多啊。
0: 这个我帮你选，更快，速度啊，帅哥，额度马上要抢光了。来，我帮你操作会更快。这个手已定，咱们再测一次，换个思路。
1: 咦，我怎么是保守型？
0: 保守型只能买收益低的产品。哎，咱们再测一次，换个思路。选加分多的，等级高，能买的好产品多啊！告诉你一个秘诀，优秀的投资人都是选加分多的，分数越高，等级越高，能买的好产品就越多。
1: 怎么还是不能买啊？
0: 不要管它，直接冲！今天啊，高低帮你搞定。

0: 你好，我是淘宝小卫士，你是不是买了不适合自己的产品？
1: 我以为高收益就是好机会，没想到本金都快没了。
0: 其实系统早就提示你不匹配，适当性管理不是门槛，而是为你量身定制的安全带。
2: A 公司存在适当性管理执行不到位问题，决定对 A 公司采取责任改正的监管措施。B 公司存在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不足，被采取责任改正及责令暂停新增客户三个月的监督管理措施。证券期货投资者的适当性管理办法第三条，向投资者销售证券期货产品或者提供证券期货服务的机构，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本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在销售产品或者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勤勉尽责、审慎履职，全面了解投资者情况，深入调查分析产品或者服务信息，科学有效评估，充分揭示风险，基于投资者的不同风险承受能力以及产品或者服务的不同风险等级等因素，提出明确的适当性匹配意见，将适当的产品或者服务销售或者提供给适合的投资者，并对违法违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第四条，投资者应当在了解产品或者服务情况，听取经营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能力审慎决策，独立承担投资风险。经营机构的适当性，
3: 我的环保是他教的，不是他变成了低碳的人，是低碳终于看见了他。我们总以为低碳是一件很大的事，但其实它就藏在四季三餐，每一个普通人的一点点，既惠及了自己，也能为上海全面绿色转型和无废城市建设带来微小而美好的改变。
4: 可以啊，今天我上午来了干这东西啊，
5: 能吃过吃过。
4: 好看，好看啊，
5: 好看啊，哪了好看？这种的事情啊，是吧？帮一样的，谁来为这座城市的绿色发展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3: 人人低碳，乐享普惠。随身办碳普惠专区，你的每一刻减碳都算数。

0: 在金融强国建设纵深推进的背景下，金融业提质增效、深耕实体成为核心发展导向。面对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微企业与科创产业的发展需求，传统服务模式难以完全适配。人工智能、大模型等技术的加速发展，为银行突破转型瓶颈、重塑服务能力提供了新路径。行业正迎来数字转型与实体赋能深度融合的关键窗口期。那么，人工智能如何从降本增效的辅助工具升级为赋能实体发展的核心金融能力呢？
1: AI 来了以后啊，开发者和开发范式已经被完全重新定义了。
2: AI 确实在体效标准化程度很高的工作，那可能是指数级的这个效率的提升，百倍甚至千倍都有可能。
3: AI 和数字化的技术发展能够精准化的获客，做好数字化的风控。
4: AI 的存在是增强人而不是取代人。
5: 核心就是用 AI 去学习优秀的理财经理的对客的经验，专家的知识框架建议，他都能够像专家那样去思考。
6: 大模型技术的出现，让我们看到了对公金融发生巨大变革的一个机会。
0: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的主题是数字金融向实而行，银行业 AI 应用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将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关注。

0: 参与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的嘉宾是浦发银行党委委员、公司业务总监、上海分行党委书记、行长汪素南，浙江有数数智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张立江，上海银行浦汇业务部小微金融事业部总经理郑涵，恒丰银行上海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史鹏飞，上海贝尔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产品副总裁张佳宁，浙江有数数智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首席运营官江肖俊。让我们共同聆听他们在本场沙龙活动中提出的真知灼见。
1: AI 啊，最近我们感到非常的紧迫。一项技术开始，它是一级一级传过来的哈。AI 现在最热是它的硬件，比如说寒武纪啊、必任为代表的 GPU。包括最新上市的长兴硬件先得起来，之后传导过来呢是平台，现在些模型也挺热的哈。然后再往前推进呢是应用端，应用现在明显热起来了，我们银行。

业就是应用之一。 AI 会把所有的各行各业都重写一遍，我们也是要面对重写的这一遍，都已经开始逼近应用了。为什么有这么大的紧迫感呢？历次的工业革命它替代的都是体力劳动，可这次 AI 替代的是脑力劳动。我们金融服务业本质上是一个信息处理的脑力劳动，哪家银行哪家金融机构有原材料送进去吗？没有的，送进去一点快递而已，有没有

0: 是做这个情绪面分析的，就是整个市场的情绪啊。还有一个 agent 呢是做主持和排版的，还有一个是做记录整理的。这五个 agent 人是不加入的，这五个 agent 自己一开始玩起来了，人可以观察他们。比如说现在我发现市场上一个强烈的信号，消费股可能要起来是吧，或者是医药股可能要估值要回归，他发现了这么一个信号，然后马上自己在这里面找到20只股票，拉到一个铺里，拉了个池里去开始研究，然后就到进了池以后，经过研究形成他的一个组合，最后你给他钱他就真的买他股票了。到一定的阶段，如果给他设定一个止盈线，或者他自己认为该止盈，他就止盈，钱就赚来了。那么在整个过程当中呢，是人只是看没有参与的。投资作为做金融的人来说，最高手艺就是投资啊。这项东西 AI 都很大程度通过一个 team 来替代。我举一个我们浦发的例子，我们上海分行今年年初推出了一个爱车贷产品，专门就是这个汽车的贷款，主要是新能源车的贷款，我们做了40多亿。本来我们
1: 的客户其实都是正当其时，这个呢其实这种变化也是来自于这种一线的这种需求。在行业里其实现在越来越强的，能不能有一种方式能够以低成本稳定的去把这个专家能力赋能到一线的这种客户经理团队上去。那直到这个 AI 技术的不断的进步，也逐渐的成熟到一定程度以后的话呢，可能能够让这种需求或者这种这个专家能力的供不应求这种现象呢，可能得到一定的这个改善甚至是解决。那它这个解决核心就是用 AI 去学习真人的优秀的理财经理的对客的经验，专家的知识框架建议，他去学会了以后呢，他在不同的领域，比如说在这个财务的分析，
2: 核心的场景啊，速查智能体是对于各类信息啊，包括企业的信息以及全场景的金融知识库的查询啊。那么展业智能体，我们是赋能于客户经理个性化的去营销过程，从一开始的筛客到访前的准备，访后的一些这种信息的整理啊，整个个性化营销的一些赋能啊。那么尽调智能体是通过协助客户经理去撰写尽调报告，去实现可追溯可解释的企业的尽调分析。

0: 当前，银行业人工智能应用正迈入关键进阶期，逐步从单点试点走向规模化落地，从简单工具应用升级为核心能力重构。那么银行业人工智能在银行实操落地、普惠科创赋能、银科生态协同、合规风控建设等领域该如何平衡创新发展与合规风控，打通银科协同壁垒，搭建长效落地生态？在本期沙龙的圆桌讨论环节，嘉宾们将进一步探讨这些问题。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1: 首先我们把第一个问题抛给我们的汪行长啊，站在总行业务和上海分行的双重视角，那么您认为未来3到5年 AI 最有可能重构对公金融的哪一项核心能力？是理解产业、识别企业、配置资本，还是连接生态？
2: AI 对我们日常工作，比如说写个文档啊、回个邮件、 PKL 跟业务相关的，我想有几项东西呢是会
3: 的数据，如何把这三个数据结合起来形成你自己的判断，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当然这三个数据里面，账务数据就是资金流数据目前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割裂的。人民银行虽然说做了一个这个资金流信息平台，它依然是汇总的一些数据，很难去反映出来企业的日子过得怎么样，它只能说某一个截面上我可能日子过得还不错。但如果这三个维度的活数据都能整合起来去加以应用的话，肯定反映出来的就是他这一段的日子过得怎么样。不管是我们去放贷款，还是说去看这个企业，分一分短期、中期、长期。好，短期偿债能力我肯定要看看他最近的日子过得怎么样。虽然这个行业不一定好，那最近日子过得还不错，我可能短期贷款我就下去了，大不了明年收回来之后。

0: 后我再去做判断就好了。这是我想第一个这个小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数据富者更容易获贷，数据贫者更难获贷。其实这个问题是最近我想的也比较多的一个事儿。前一段时间看了一篇文章，提了 AI 有三个关键的要素，尊严，能动性，然后共同体。 AI 的存在是增强人而不是取代人，那对于数据来说也一样，就是数据是增强你这个主体。当然有些数据如果说他做的是传统行业，沉淀不下太多的数据，那我们线下去走访一下，去获得更多的软信息的判断，是可以让他也拥有这个获贷的资格的。这个话题就会延伸出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线下走访的这些软数据如何把它标准化和数据化。因为你线下走访的这些东西是无数次的对话，对话的结构化和标签化的，就如果这件事情能做好，那可能我们就不存在数据贫或者数据富的问题了。
1: 接下来我们来问一下我们的嘉宁总啊，生成式 AI 最危险的地方可能不是他不会回答，比较担心的是他回答的过于太像专家了。面对客户经理的这样一个尽调助手或者是营销助手，我们产品交互上应该啊怎样来强制呈现来源啊返利不确定性和下一步的核验动作，避免用户被一个完美的流畅的答案所说服。
2: 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啊，也非常关键。确实这样，大模型它的逻辑组织能力看上去非常的说服能力很强哈，无论是产品的层面还是技术层面，都可以去做到一些那个去完善。首先，我是觉得说是要给它加一个防护栏一样的，合规是第一位的，对吧？不能说来东西不合规。第二层面的话呢，前面所有的他去学习和提炼那个专家的那个框架和逻辑，其实就是在引导他说，你可以输出的观点呢，不见得说被人采纳，但是你业务逻辑上都不能说解释的不能太偏离太大，对吧？因为你本来就是个参谋嘛，是几个建议方向上的之一，所以说没有个所谓的标准答案。另一方面，你比如说显示来源啊、返利啊这些在产品层面上必须要做到，就让他这个不只是听到了结果，还要知道这个结果得出来的来源和分析的过程。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设计，就是一个产品出来，它里面不只是一个 agent 嘛，可以单设一个 agent 说，这个专家出来的观点，让另一个 agent 来评价一下 ，AI 评价的就会非常的有针对性。
3: In 2016, Yicai Global, the Chinese language new media brand of Yicai Media Group, stepped onto the world stage. Using English as a bridge, it has built a China-focused financial news network for global audiences, delivering non-stop, real-time Chinese financial news to the world. Its mission is to be the primary gateway for international audiences to understand China's economy.Yicai Global reporters cross time zones and continents, gaining deep insights into global economic trends, engaging in high-level dialogues with world leaders. They monitor the pulse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and witness every shift and change in the global economy. Yicai Global has earned the close attention of government leaders, majo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op economic thinkers, international

0: 越来越强，你的商流、物流、人才流、资金流这个方面的竞争力越来越强，同时你的制造业的规模是上升的，它相对的份额可能会有所下降，出口结构、产业结构都会出现一个持续升值的态势。
1: 无论是为了不受地缘政治的扰动，还是因为我们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经贸往来的现实需求，人民币国际化都是一个必选的方案。又有学者提出应该增加离岸人民币市场的数量等一些相关的建议，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那您怎么看人民币国际化的节奏，以及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来推进？
0: 改革开放外贸有一个效益，借力啊，把这个国际的这个市场经济、工业经济、法治经济和国内的发展联系起来。人民币国际化呢，它同样是有这么一个效应，就是国外的金融的这个基础设施、金融工具、金融体系应该讲是很发达的，远期交易、期货交易、期权交易，我们讲衍生品都是很发达的。我也经常在想，有没有一种可能性，通过离岸人民币、离岸金融的发展，借全球的金融的基础设施、金融体系、金融产品和金融人才，包括他们的监管效率，是吧？来促进在岸的人民币的发展。美元的国际化是怎么做的？1950年代啊，苏联的美元资产不愿意放在美国，一个就是公共服务，一个就是监管效率，还一个是运行效率，这三个方面。政府的公共服务有几百项，怎么才能够说到做到，
1: 落地落实？
0: 所谓落地落实呢，就是第一，专业化，懂行；第二个，职业化，有操守，不能躺平；第三个，就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你要做到这五化。举个简单例子，现在我们最重视的是创新。去年的全球创新指数，中国排在第十位，德国、法国、日本、以色列都在我们后面。短板是什么？我的短板就是创新制度，我排在44位，香港排在第八位。如果我们把香港的创新制度第八位的水平，通过香港内地的合作，能够引向广东大湾区，整个中国的创新制度如果是全球第八位，你的高质量发展，你的创新成

0: 是走向了多元化的系统化的运营，也是从能用走向了好用。
1: 擎天租用轻量化、灵活化、普惠化的服务，让具身智能快速渗透到千行百业，打通了机器人从厂商到场景的最后一公里，成为浦东具身智能产业生态里的场景连接器。
2: 我们是采用这个最先进的一个 RaaS 模式，就是机器人即服务。那么用户从我们的官方小程序或者从我们的 APP 上就可以进入到下单系统，会自动的帮他去匹配相应的解决方案，帮他去调度服务系统。
3: 你点了一个机器人服务啊，就像你期待像点一杯奶茶一样的，就有人背着机器人过来给你做服务，这就是擎天租的使命。
4: 对于一个租赁平台来说的话，因为不是和这个制造机器人公司，它有自己的硬件的一些这个核心工艺在里面。我们的最大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5: 第一点呢，一定是我们在品牌上面所形成的沉淀出来的品牌价值。因为像大部分的互联网平台，它并不会在技术上面有一个绝对的核心的领先，但它一定会在用户的心智建设上面产生一个巨大的影响。那么我们希望我们通过擎天租的品牌的影响力，让用户认知到机器人可被租赁，且租赁它的地方就在擎天租。
1: 第二，走向刚需，一个人才集聚、生态完善、场景开放、政策护航的具身智能产业高地正在浦东加速形成。
4: 二位都是非常优秀的90后，我相信团队当中应该有00后了啊。说到机器人呢，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产业，新生代在这样的一个产业当中，给它赋予了什么样不一样的能量？
6: 算法这边大部分80%甚至90%都是90后和00后了。相对而言，就是像一些机械制造然后电机这方面比较吃经验的，可能是以80后居多。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然后也敢闯，敢于提问，是真的是敢于做事，然后更想去创造一些价值。
5: 比如说市场部门大部分都是90后或00后的聚集了，甚至我们也很关注公司00后的比例，因为我们擎天租呢其实是互联网平台活力和创新度是非常重要的指标。而00后在今天的社会上，不论是他造梗的能力，还是他去玩营销玩场景的能力啊，对我们平台来讲有很大的助力。
4: 开普勒对于冲击这个万台级别的一个量产有什么样的规划？对于这个新的一些场景，是否也有更多的一些想象空间？
6: 其实我们机器人从去年4季度初就已经开始进入了一个量产的阶段了。机器人的产量它不是一个线性的过程，它其实是指数级的，就是前面可能会非常的缓慢，到后面会有一个非常高的阶跃。我们在今年也会探索一些商业领域，甚至会考虑一些进入家庭的领域。随着应用场景的不断的增加，我们的机器人的产量也会形成一个指数性的爆发。
4: 那么李总对于机器人租赁市场的一个发展的趋势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判断吗？
5: 机器人租赁呢，其实是解决从产品端到用户端最后一公里的一个问题。未来我们认为机器人一定会在千行百业，在走入家庭的这个实际使用当中都会发生这样的作用。因为机器人的行业呢本身会存在一个三高问题，这三高问题不会在近3到5年之内被解决掉。第一高呢就是机器人的成本和售价比较高，第二高呢是机器人的维修成本养护成本很高，第三高呢是机器人的迭代速度很高。那么这三高会导致说大众在使用机器人服务的时候啊，会一定程度上倾向于使用租赁的方式来去进行率先的尝试和体验。所以在接下来擎天租的平台呢会让市场上所有量产出来的机器人能够快速的被应用起来，所以我们称之为是从产品到用户之间最后一公里要靠擎天租来去实现。
4: 很多人很关心的问题，现在我们看到了机器人在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的身影，什么时候能够大规模的批量式的寻常化的走进老百姓的家里面？二位有什么样的设想？
6: 道路还是艰难的，第一是技术的迭代，目前是需要给予这个具身机器人行业一定的耐心，直到有一天它真正的具备进入家庭的技术能力。第二点就是物理安全问题，真的是要进入家庭的时候，你需要去面对一个重达几十公斤的级的机器人，你需要跟它不断的交互，一旦机器人出现了一些安全性的事故，它对人造成的损伤都是巨大的。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信息安全问题。我们机器人在家里进行一些作业，它的激光雷达在实时的构建整个家庭的环境，它的视觉摄像头是不断的去捕捉 人脸。

0: 我们是
1: 其实是有深谋远虑。
2: 敬请关注引领区观察气已再到破界烛光系列之极限之光，地下三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当前浦东新区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已汇聚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上海同步辐射光源、上海软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上海超强超短激光实验装置、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上海超级计算中心、上海量子人工智能联合体、低碳能源试验平台等一批世界顶尖、国内领先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形成支撑我国科技自立自强的核心科创集群。这些由上海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等机构牵头打造的国之重器，深耕光子科学、生命科学、算力基建等关键领域，持续产出重大原始创新成果。在上海张江科学城地下30米的地方，一条总长3.1公里的隧道正在建设之中。这里就是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 SHINE， 它也是张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中的标杆之作。许多普通市民已经对位于张江的鹦鹉螺，也就是上海同步辐射光源不太陌生了。如果说上海同步辐射光源是给分子拍静态照片的单反相机，那 SHINE 就是一台顶配超高速摄影机。依托上海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联合打造，它能拍出原子、分子运动、连续动态画面。这个项目2018年正式开工，目前建设正在稳步推进，计划在2027年底建成。建成后，它将为提升国家基础研究创新能级发挥重大作用。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我是主持人周俊夫。本期节目也是我们浦东新区风从海上来科技科普系列节目的现场。今天啊，我们聚焦国之重器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 SHINE。 这座藏在地下的超级显微镜正带我们看清前所未有的微观世界。那么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三位业内重量级的权威嘉宾来跟大家分享精彩的内容，他们分别是上海科技大学副校长、大科学中心主任、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副总经理兼数线站总体负责人刘志先生，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院务委员、上海光源科学中心副主任、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副总经理兼加速器总体负责人刘波先生，上海科技大学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副院长、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总经理助理兼飞游二分总体负责人陈宇林先生，欢迎三位。那么三位啊，也将为我们来解读这套顶尖的大科学装置的原理与硬核实力。可能对于我们普通的观众来说，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 SHINE 非常非常专业的科学术语哈，大家可能还是比较陌生。我们先来请刘校长为我们来解释一下它到底是什么。
3: 首先呢，它是一个产生 X 射线的超级的装置，然后呢，它产生的 X 射线呢是硬的 X 射线。这个硬的意思呢，其实是它的穿透力很强，能量很高，它的波长很短，短到呢可以去测量原子之间的间距。作为一个科普来讲的话呢，它就是产生的是一个激光，那它里头的光产生的所有的光子呢基本上是全同的。而这个超级在哪儿呢？是在于这个装置

0: 眼界的一个决定。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能可贵的，对于我们这些建设者来讲，给我们一个一生的一个机会。在光速线这边呢，其实
1: 重器形成鲜明互补、错位协同，建成后将进一步盘活张江科创资源，构建完整基础科研创新链条。
2: 我说啊，张江是在打造一个大的科学装置的集群哈，所以这背后映衬了一种什么样的国家战略的目标？怎么和其他的大的科学装置产生一种协同联动效应？
0: 我所知道的张江地区的最开始的发展呢，是从2003年。科学院与上海市合作呢，奠基的第一个项目就是上海光源，2009年建成，然后呢就是2015年建成的，蛋白质，设施，包括我们和这个高研院一起做的软 X 射线自由电激光装置，那个装置其实是极端重要的，是为这个装置的硬 X 射线自由电激光装置打了一个基础的一个装置，还有呢就是上海光机所做的。超强超短激光那部分呢，也是在我们的硬件里头有了很重要的体现。那这个硬 X 射线自由电激光装置，您可以看到呢，是其实它是集大成的一个装置。所以可以看到呢，当国家和上海是在布局这个大科学集群的时候，从它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动能力上呢，其实是有个深谋远虑的。我认为这一点呢，是在国际上呢都是值得钦佩，所以把这一关攻克了以后呢，我们基础科研呢其实就可以完成形成一个工具的研制、科学的产生，再进一步的推动工具的研制和科学产生的这么一个闭环的过程。我们的高端仪器的产业和这个先进制造的要求，因为当你有一个前所未有的需求的情况下呢。你必须带动产业的进步。
2: 感谢三位嘉宾为我们带来精彩的分享。大国重器筑牢科研根基，上影装置凭借顶尖的技术性能与独特的优势，突破传统观测设备的局限，也补齐了微观基础研究的短板。立足浦东科创高地，这样的一个国之重器，正在助力中国光子科学实现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跨越。再次感谢三位做客节目，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